这个娱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咱无人有爱歌声。
1: 今天是礼拜哦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。今天的天气不是真稳定啊，气象局的资料讲啊，今天啦会落雨，中昼过了后啊，可能有一阵的西北风。

帝君跟陈随意合唱的歌曲《风铃声》《风铃声》。听众朋友，咱哦清理咱的徛家环境的时阵，有真侪民众哦会用漂白水。漂白水除了衫裤吼，要互伊漂白，吼要互伊较白，尤其是白色的衫，咱会用漂白水。即嘛嘛真侪人用漂白水来清洁徛家的环境。环保署的专家就提醒，漂白水要用爱适量调配，爱透布啦。啊，那是讲咱使用漂白水的方式唔对哦。轻的时阵，都是造成身体啦，啊是徛家的用品，啊是水源水的伤害。啊，那严重甚至会杀死环境内底好的细菌，使着大自然一寡的物质啊循环啊个平衡哦失去功能。环保署动物管制处都提醒，漂白水杀菌。抗病毒的效果虽然好，参像诶，等下病毒、肠病毒哦，伫消毒的时阵，都会用漂白水。漂白水伊本身内底嘛有毒性的物质，即有毒性的物质，那流入去河川，都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。所以呢，这漂白水的使用爱注意，环保署都。

建议要漂白水，不是愈高愈好。漂白水的使用建议的使用方式就是要一比一百，一比一百。漂白水一 cc 清水都要用一百杯，一百 cc 安尼来泡个波。这边呢，算哦，咱哦会当摕一个有刻度的杯啊，牛啦，一比一百。那是讲咱用一杯的漂白水，都要用一百杯的清水安尼来泡，安尼去稀释，去泡波。啊，搁有在使用漂白水的时阵，环境哦爱保持通风。另外，有的人是用漂白水来喷，专家讲漂白水那是用喷的，无啥物效果。漂白水爱用桌布，还是拖把混一个来用擦的，看是咧擦桌顶，还是擦地板，还是擦把手，安尼才有效，会当杀菌，会当杀死掉细菌病毒。啊，那是要用喷的，啊，佮透佮较薄，原本是一比一百。头啊，那是要用喷的，就是先切切了后，剩的遐漂白水，搁来透搁较薄嘞，透搁较薄嘞了后，等你用喷的呀。切过了后，再搁用喷，用喷的呢是透搁较薄的，喷在地板啊，喷在阳台的走廊，喷在涂骹，这两个方式切过了后，搁喷，两个方式斗阵做，不但讲会当消毒，漂白水内底有毒的成分，伊嘛会蒸发，漂白水唔通。直接喷在桌面顶管，嘛唔通直接喷在器具顶管，亲像哦，囡仔玩具唔通直接喷在遐啦，爱稀释。用漂白水用刷了后呢，啊，佫会当用清水佫洗一摆。这主要是要降低着对于咱身躯的刺激。有用过漂白水的朋友就知影，咱的手啊去摸漂白水，手拢会涩涩，拢有不舒服的迄种感觉。在无外久之前，网络有在流传，叫咱卖用漂白水来消毒啦，改用小苏打，还是白醋，还是杀菌水来消毒。一边管制署表示，那是针对着当啊病毒的环境消毒用，已经透过的。漂白水上好上好，因为吼漂白水主要的成分呢是次氯酸钠，次氯酸钠这个成分，啊这个成分会当输掉细菌啊，啊是病毒啊，即个微生物吼、哦，伊的蛋白质变质，都有法度有效来消灭掉细菌、病毒，啊是呢真菌达到消毒的效果啦。参照等下病毒都要用透薄的漂白水。哦，才会当将迄个病毒可以杀死，可以死亡。漂白水伊会刺激咱的黏膜，刺激咱的皮肤，啊，个呼吸道。所以建议啊，咱也是了，第一套漂白水爱把窗仔门拍开，去通风，爱戴手套，啊个呢爱戴口罩，这是哦对咱本身的保护。漂白水用刷了后，用清水搁切一盖。啊，那是讲迄玩具，就搁用清水。搁洗一下。

0: 日本歌浪花杯。
1: 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，搁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往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、八大成分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，都有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食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。啊，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。钙质嘛有哦，四粒都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，啊，搁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啊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 三。唔免啦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呐、啊，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23072855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着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嘞。但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

平常时啊，咱那是在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，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，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。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，唔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-2855-23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
一尾活跳蟹，这是江美燕所唱的歌。听众朋友，咱那是食真澎湃大餐了后，巴肚会闷闷啊，疼怪怪，胀开胀开不舒服。这可能是胃艰苦，阿妈可能甲胃无关系，有可能是胆的关系。医生讲哦，胆结石，这是真点点看到的疾病啦。胆吼、哦，主要一些呢，寄存胆汁。啊，那是咱在短时间内底食伤过大量的优质的物件，可能呢引发到急性的胆囊发炎。虽然饮食爱小心，油的物件唔通一摆食伤济伤急，胆囊发炎啊，容易。

被人误会讲是胃痛，啊来延误治疗，因为真侪人有胃痛的情形，胃痛靠食胃药啊在动的，但是真正那是胆囊发炎，食胃药啊小可低一下嘛无效啦。有一名30岁的先生，伊个正病的腹肚剧烈的痛疼，去看医生。这个病人讲，这半年哦，食饭饱了后，拢会感觉哦，腹肚闷闷啊，疼，怪怪，胀开不舒服。最近是因为哦，正病的顶面的腹肚疼到卡只偏，佮疼到正病的肩胛头。阿姨食止疼药啊，敢那吼一点仔时间小可低一下，哎，佫开始疼，啊，就安尼反复的痛疼，疼3天，伊家去看医生，而且是啊挂急诊的。医生讲吼，咱的胃哦位置较歪，肚边大底正边这边啦，但是那是疼起来，迄种感觉拢是腹肚的中啊只，吼，那是胆囊发炎吼。会感觉敢那胃的这个所在第一艰苦，啊，都有人就会去食胃药啊，啊是休困一下啊，食胃药啊是休困一下啊哦，症状会小可改善一寡。医生讲要安那分别是胃痛啊是胆囊的问题，会当按痛的时间来判断。食饭前痛，这都有可能是胃酸过多，胃内底无食物，所以呢会胃痛。啊，那食饭后痛，就爱想看卖啊，是不是这顿食伤过油啊？食伤过油啊，就有可能哦，是因为胆囊要分泌着胆汁，所以呢剧烈收缩，再来引起的痛。胆囊伊是呢用来寄存胆汁，啊个呢浓缩胆汁，胆汁若无流动哦，佮加上诶胆囊胆囊的收缩，会缩胆胆汁。的关系，所以容易呢就造成胆囊这大家的胆汁结晶变做刷胆刷，就那刷一个形。啊，这个胆刷那个放较久的哦，放到顶，哎，就变做结石啊，就是人咧讲的胆结石。根据统计，咱台湾的民众胆结石的比例有10%到30%啦，哦，就是10个人内底有1个人到3个人胆结。石哦，无一定有竞争。一旦讲这个结石，那是愈来愈大，诶，慢性的发炎啊，那是结石呢，塌掉的胆管、胆管、胆管被塌掉的，所以呢，胆汁无阿多分泌出去，久下来哦，就会胆囊发炎，急性的胆囊发炎，咪演变作严重的急性的胆管发炎，啊，过来就是哦，腰鞘发炎、肝发炎。啊，就会危害着生命。医生讲，胆汁的作用是咧消化油脂。短时间，那是讲咱摄取上过侪油脂，使着胆囊剧烈的收缩。因为伊要较紧打胆汁吼，可以呢分泌出去。安尼呢，就会增加着急性的胆囊发炎的风险。医生呢有治疗过第一冬至食补了后。啊，是讲跨年聚餐了后吼，急性的胆囊发炎的病例都有较侪啊。医生又建议胆囊结石啊，无竞争啦，一旦用观察的，唔免处理。啊，一旦讲那是胆囊发炎，腹肚不舒服，医生就会建议哦，开刀来将胆囊切掉，都无胆，人讲无胆，就是切掉胆囊。石啊，唔是真大粒，一旦将石啊来泡细粒。可以呢，排出咱的体外，安尼胆囊是会当保留起来。但是胆囊发炎，可能都爱将胆囊切除啊。惊伊讲哦，发炎的范围佫扩大，啊，就造成严重性啊。胆囊若切除了后，对身体是袂有甚物真大的健康的问题。啊，毋过嘛是爱注意哦，因为胆囊若切掉了后，饮食准讲若是佫食伤过油啊、肝脏吼，来袂好分泌着胆汁。吸收脂肪，啊，就会肠仔呢变作敢那是滑水道，安尼就容易闹不到，这个情形都爱注意。所以有人讲，胆切掉的人较容易闹下，就是安尼。但是那是饮食这方面哦，卖食伤油的，都未有这个问题啊。啊，咱的胆汁嘛是肝制作的，是肝脏制作的，肝脏制作胆汁，然后呢，甲大家哦，藏在胆囊内底。啊，那是无胆囊，肝脏
分泌胆汁的，对直接消化食物。

我直接呢，将迄个胆汁吼，直接送到胃内底。虽然讲未对咱的身体造成健康的问题，不过哦，伫无胆囊哦，漏下这部分可能啊发生啊，要改善的方式啊，就是饮食这方面来做改善。

这首歌曲是李千惠所唱的歌，叫做《大心兄》。这首歌讲是郑敬依所作的。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《元气补充站》。咱来讲有一名22岁先生啊，伊身材阁真标准哦，曾经是排球队的队员，最近哦要去做兵啊，所以呢，伊想要互家己先训练一下，增强伊的体力。无想到去运动哦，煞出现哦心绞痛，就是心加痛，心坎闷闷，然后唱歌去医生馆检查。医生诶，发现伊诶手骨头啊遐有迄圆圆诶规粒诶黄色诶那脂肪瘤，一粒圆圆诶，啊佫未细粒。医生来检查伊诶胆固醇，讲吼伊诶低密度胆固醇、低密度诶胆固醇，就是咱伫讲诶歹诶胆固醇指数超过正常诶3倍，佫安排伊做心导管诶检查，检查出来讲有3条诶冠状动脉哦。严重的塌掉的，随时哦，拢有心肌梗塞，还是猝死的可能。所以呢，叫伊讲爱较紧哦，伫心脏只藏鸡啊，避免意外。22岁尔，心脏科的医生讲哦，一般的人啊，定定哦，错误以为讲哦，体重伤过重的人，较有哦胆固醇伤高的问题，这是错误的。其实体重甲胆固醇之间并

无直接的关系啦，咱千万哦都唔通以为啊家己的健康哦都无问题，对家己身躯所发出来的警告吼，无在插这道害啊。常常有诶散散诶人心肌梗塞，中风有诶甲体质有关系啦。即、这个22岁诶先生，一身高超过180公分，体重70多公斤，哦，算是真标准诶。顶礼拜吼，伊就去跑步来训练，做体能诶训练，走了后心肝疼，胸坎窄窄，啊，规身躯吼老青瓜，差不多叫咩喘气喘袂起来啊。所以呢，去看医生，医生发现这个先生的手骨头啊，这有迄黄色的瘤，哦，目睭也嘛有吼，一粒黄黄的，哦，这叫做角膜环脂。所以医生呢研判，伊低密度的胆固醇应该有偏高，低密度胆固醇哦，都是咱常常讲的歹的胆固醇呐。啊，就搁大问这个先生讲，伊的妈妈甲伊的外妈哦，拢有高胆固醇的体质，研判讲因这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的问题。经过检查发现啊，这个先生哦，伊的血清中胆固醇，就是中胆固醇的指数是466。正常是偌济？正常是200以下，所以呢，超过一倍啊！啊，伊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哦，就是歹的胆固醇啊，已经有400单位以上啊。正常的是130以下，正常是130以下，所以呢，低密度的胆固醇哦，歹的胆固醇呢，嘛超过3倍啊。心导管的检查嘛显示有3条的冠状动脉哦，严重的阻塞啦。那是无注意哦，真正心肌梗塞哦，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决定讲较紧来进行手术。啊，身体上严重的多病的冠状动脉者，先装架啊，先把架啊装入去。即卖心导管啊，啊个装架啊，装支架，唔免开心脏啊，唔免按胸坎才开刀。即卖呢是用内视镜手术哦，风险较小啦。医生就建议咱的民众哦，平常时啊，爱定期来量血压。那是佮发现咱的目睭啊、眼角膜啊，佮有目睭皮、手骨头啊、脚头乌、脚膜、屁股这些所在有出现规粒的钉钉的这种脂肪瘤哦，脂肪的结节、脂肪生这种物件。就爱有一挂警觉啊啦，爱去找医生啊，唔通想讲生这也袂疼，啊唔是啥物嘅大代志啊。有个人就会进去看皮肤科，看皮肤科嘛是会当嘅，医生咧嘛是会做检查啦。那是吼、喔，在这黄黄嘅，那亲像脂肪瘤嘅，这有可能就是身躯内底嘅胆固醇伤过高啊。

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，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啊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，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个罐茶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个罐茶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的吧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的吧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。吃一个月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

哦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

0: 台855千赫。
1: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，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，精神卫生化手法。对于精神病患，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，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

0: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。
1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2: 免烦恼，伊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1: 啊？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2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3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2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6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7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8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名四十二岁的小姐，伊在三年前，伊的正手的中央啊，即只的手指头啊，都开始麻麻。伊原本以为讲哦是生骨刺，但是啊，伊安怎来治疗拢无好，甚至讲手麻已经变到讲面卖麻哦，啊个面常常旧筋，无偌久之前啊，因为车祸。车祸去医生馆，医生吼、有来做检查，佮知影伊个大脑内底竟然有一粒瘤，而且呢，这粒瘤是歹个瘤，叫做多形性神经胶母细胞瘤，这是脑癌原发性个脑癌哦。伊这粒恶性个瘤已经压迫着正边大脑个神经。伫医生馆个时阵哦，佮差一点啊无命，台北医学大学。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的病院神经外科来收治着这名四十二岁的小姐。神经外科的主任表示，多形性神经胶母细胞瘤，这细胞瘤哦是原发性的脑癌的一种。这个多形性神经胶母细

一包瘤哦，这是啊，在的脑部是脑癌的一种啦。根据统计哦，跟台湾啊，每年增加原发性的脑癌个案都600到700啊，其中有170多个，就是这种的多形性神经胶母细胞瘤。这脑癌的病人会因为啊，肿瘤压迫到大脑功能的无同款的所在，出现无同款的竞争，肿瘤去对着大脑的多一个部位哦，大脑的部位功能无同款，所表现出来的竞争都无同款。这个女士吼讲啊，伊拄啊开始呢，那亲像是生骨刺啦，伊都有去接受吼针灸的治疗，但是呢嘛无效果。啊，后来呢，伊阁转去北京病院，阁去诊断讲是中风，伊嘛有乖乖去做复健，啊嘛是无效。经过3个月了后，伊个手个麻哦，本来是手指头啊哦，麻到手骨头啊，啊过来手个麻不断的抽，麻到伊个面。是咧几个月前，伊车祸，车祸送去病院，送去病院急诊室啦，因为是车祸，所以讲啊有做较侪检查。他发现他的大脑这有一粒瘤，除了他的这手的手指头的手骨头的肉会抽，他正边的面还有目睭皮也常常抽抽动揪筋，说话就越来越不清楚啊。伊安有看到相片哦，42岁这个女士，即马是将这脑瘤来切除掉后，还有出来现身说法，看到伊真憔悴呢。神经外科的主任就讲，这个女士啊，伊的脑瘤差不多有5公分遮大，脑瘤吼对着伊正边大脑有接着运动的迄个部位，佮对着吼认知的功能，佮对着讲话。语言的功能，啊嘛对着伊个记忆力真重要，遮个所在，迄个5公分的瘤哦，对着的部位吼，有关着运动，有关着认知、语言、记忆力，对着足重要的部位啦。因此呢，医疗的团队经过评估，帮伊用上新的哦，超高梯度3T 磁振造影仪，用这个上新的机器找到迄脑瘤的位置，准确找到位置了后，甲个手术当中用3D 导航，以及呢生理测试甲监测，找到肿瘤的位置，啊个用上新的手术的技术，把迄粒肿瘤哦来切除掉。切除掉了后啊，这个女士哦，在手术了3天哦，会当啊用遥控器看电视，手术了3天就会当用遥控器看电视啊，医生就知影吼，安尼手术成功啊，安尼手术了后无昏迷、无瘫痪、无生命危险的威胁啊，这条命是救回来啦，但是后边爱做的复健嘛是真长的一条路啦，医生就提醒哦，原发性的脑癌手术的风险真高。在切除的过程呢，有可能会造成神经功能的损伤，手术线向前会出现着无法度讲话、昏迷、未醒，甚至瘫痪，才会后遗症。所以呢，呼吁着咱的民众哦，咱的听众哦，咱千万都唔通啊，对手麻哦这件代志，来当作一回事哦，啊是呢，爱看医生，那是看一个医生都无对竞争有改善，阁换别个医生，咱会当啊找神经外科来检查。

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醋橄榄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醋橄榄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醋橄榄油吼，伊个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个醋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，反正比如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醋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袂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好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

管阮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，予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1980元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
的精雕敢是安尼呢？应该唔是啦，因为吹破的原因真多，得到癌症的人吼、嘛较容易吹破。但是哦，定定吹破，无一定是癌症的症兆，爱找出吹破的原因。参照讲熬夜吼、会直接的影响到睡眠。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哦，暗下十一点了后，惊打筋、胆经，透早一点翻灯点以后惊。肝经这段时间若是讲无困哦，喙齿两边比较容易破皮哦，就是嘴破。啊，佮有冬眠夜来下降的时阵啊，容易感冒，啊是讲吼霉菌来侵犯啊，造成嘴破。啊嘛有人嘴破吧内底吼软组织啊，啊佮有喙齿较高的人容易夹着口腔黏膜啊嘛会嘴破。癌症、糖尿病、红斑性狼疮，在患者呢，嘛容易嘴破。大多数的人是三不五时啊嘴破啦，啊，但是嘛有人是呢直接的嘴破，参像有主体免疫疾病的人，譬如讲啊贝希氏症，这都容易出现反复性的嘴破、口腔溃疡。啊，有一挂女性朋友哦，在生理期来进行，啊，个生理期煞以后，因为荷尔蒙的变化，口腔黏膜吼嘛容易破去，啊，这嘛是嘴破。有当时啊，嘴破吼，无单单是疾病所引起的，有可能是外来的刺激，譬如讲长期戴牙齿矫正器，就是牙套，啊，是讲有人诶，嘴齿吼去正康啊，正康吼有用迄嘴齿的舌环。啊嘛有老大人戴假嘴器，买挂伤还是外伤，嘴内底口腔黏膜，嘴内底口腔黏膜吼是真薄膜啊，吼黏膜真容易就来破去啊。嘴破的时阵吼，会当用盐水吼落嘴，还是讲用盐吼抹伫受伤破坑迄个所在，就是会当清洁，会当杀菌，会当消肿，啊唔通用伤过咸咧，用伤咸那个生盐哦，哎真疼哦。恁食食用盐盐吼透水薄薄啊就好啊啦，会当好疼，会感觉会当较轻咧。啊，佮有人讲嘴破用蜂胶、用油粉有效，这是增加着口腔黏膜会当合起来合抹的能力啦。耳鼻喉科的医生，因对这嘴破吼，嘛有一种口内膏，吼，这是药啊。啊，不过这种药啊，通常呢，吼，爱专业的医生来协助，因为这药啊，吼，无容易掉在嘴破的迄个所在。口内膏使用，爱医生来教。中医常常治疗嘴破的药材，黄连、黄连、茵陈、茵陈，这会当泡水来啉啊。啊，那是讲生理期来的时阵吹破，中医师讲啊，用甘地黄煮做药膳，啊是加小米粥吼，到顶煮来吃。那是讲更加严重的吹破哦，中医师讲吼，会当用蒲公英，啊是金银花煮水来啉嘛，这样清热解毒。常常吹破，并不是一种的疾病，应该是一种的竞争。这个竞争吼，就是吼身躯发出的一个健康的警告。警讯，吹破正常的治疗哦，是一礼拜到两礼拜都爱合好啊，爱愈合啊，爱治疗好啊。同一个部位，那是哦，吹破超过两礼拜以上，这都爱注意哦，爱注意哦，恐惊哦，是疾病所引起的哦。啊，另外，不分啊，饮酒、薄槟榔啊，这种容易造成啊口腔癌，会和口腔癌得到的机会增加。这种的习惯是口腔癌的高危险群，高危险群那是常常吹破老火，还有呢，很难合瓦，赶紧去看医生。

嘴破呢，可能是跟遗传有关系，跟体质、跟困眠、跟感冒的病毒、跟细菌感染，有的人哦，是在生理期来的进程，啊个生理期刷了后，嘛会嘴破。啊嘛，有人身体呢较疲劳，免疫力降低的时阵，啊个营养的状况哦，拢跟嘴破有关系。网络有人讲哦，定定嘴破是。

0: 方一平所唱的歌《交际》。
1: 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四粒的量440单位，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今嘛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880块。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。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1罐。

0: 就是六罐，六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六罐2900块。
1: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四组八罐，一组两罐，一箱四组八罐，1980块，一组两罐520块。
0: 这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三黄，一罐1500块，
1: 喉糖一包130块，
0: 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，
1: 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
0: 水来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，
1: 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
2: 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这首歌叫做《原因》，张秀清所唱的。有一名48岁做服装的拍板的师傅，这是一个女士，伊因为呢长期哦手拢会麻，原本啊以为讲伊是晚睡到症候群，就是人讲的妈妈手，啊伊嘛有去开刀哦，但是哦手术了后症状哦嘛是无改善，而且诶讲哦变作本来是麻哦，变作讲手心一直疼，疼到哦手骨头啊。后来伊是转去大金的病院，去大拿主治病院去看脊椎外科。经过哦脊椎外科的医生诊断，讲诶，伊这是颈椎退化，就是哦阿妈棍诶灵骨退化去压迫着神经造成诶。经过另外阁做一摆的手术，做阿妈棍诶灵骨颈椎诶减压融合固定手术，阿个呢将伊诶手疼诶问题解决。这名服装诶拍板诶师傅哦。因为伊个工作需要长时间哦低头，啊十多年前伊就感觉两只手拢会酸会麻，虽然讲有去看医生啦，啊嘛有去复健哦，但是哦拢无明显的改善。后来阿妈棍家嘛开始酸痛，啊自从伊安尼在酸痛在艰苦，伊个身体呢就那亲像气象局同款。天气在变化之前哦，伊就先知影，伊就开始先酸痛。有当时啊，两只手拢酸麻，无法度提重的物件，甚至讲伊在洗碗盘的时阵，手哦无法度把碗盘提落栽，碗盘拢破，并且哦还有频尿，一直咧找便所，所以呢就艰苦的。之前伊看迄科的医生，才诊断讲伊是得着晚睡到症候群，就是人讲的妈妈手。啊，伊嘛接受医生的建议哦，讲有开刀，但是呢，手术了后几个月，伊规只手哦，煞规个拢在酸痛，按手中心只酸痛痛到吼，手骨头痛到肩胛头才起哩啊。第迄间医生馆啊，开刀过啊，都无爱阁去啊，转去大拿的主治病院去找脊椎外科。脊椎外科的医生来诊断哦，是阿妈骨的灵骨退化，颈椎退化压迫着灵骨内底的骨髓，颈椎内底的脊髓神经，骨髓内底的神经。啊，伊接受着开刀，这个手术呢叫做颈椎减压融合固定手术，将哦第三节的椎间盘切除，解除着神经压迫迄个所在，然后第切除迄个所在，另外搁放一个架啊起哩，椎间盘切除掉，唔是讲安尼就刷哦，还搁放一个架啊起哩，来代替切除掉迄个所在，和阿妈骨的灵骨吼会当恢复正常，被压迫的神经正常吼。拢得到改善啊！原本迄神经是被压迫的哦，才会有吼手麻、手疼遐个问题出来，啊，佮有频尿的问题。经过大拿主治病院的脊椎外科的医生做的手术了后吼，伊的遐个症状拢解除啊！大拿主治病院脊椎外科的医生讲哦，这个患者虽然讲是阿妈骨的灵骨哦轻微的退化。但是因为哦，去对着真敏感的交感神经，才造成啊手的麻，甚至哦，连呢简单的准面巾、准啊管啊的挂、洗碗，伊拢无法度哦，拢有问题啊。医生讲吼、哦，曾经有同款症状的病人哦，被医生断定讲是哦心理有问题，啊，甚至因为哦症状伤过痛苦啊。想要去自杀，这实在是哦，运气真歹啊，无找到医生啦。先生言主人吼，有迄个好运气哦，找到咧病因啊，经过哦手术，颈椎减压融合固定手术，经过这个手术了后，真紧对咱改善这症状啊。伊安那直接哦，都大家的病例，别人的经验。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，咱那是讲有类似的症状，咱嘛会当去找脊椎外科。即马真侪大间的病院哦，有这种脊椎外科，脊椎就是灵骨，灵骨外科可能会较会当找到真正的病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。

好困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。中昼的12点到2点，2点真久哦。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。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5230728555。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，2307285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台855千赫。
1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2: 小心一点是对的。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3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，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4: 妈，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啊。
5: 那怎样？我就应该打一动诶。
6: 未成年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的监护人，也会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的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老师教我变得较有自信。
8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。
9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6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，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。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0: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。

0: 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2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，后再过来讲续落去。

咱可以跌倒，但必须要家己站起来。咱可以失败，但一定要有东山再起的勇气。咱可以贫穷，但绝不可以有偷抢的歹念头存在。咱可以被嘲笑、轻视、讽刺、侮辱，但必须要有志气，望到出人头地的那一天。咱可以遍体鳞伤，可以一无所有，但绝对爱坚持，永不放弃生命，因为活着就有希望啊！一个人最重要的，无论伊个人外表的貌相、天资的好歹、武器或者聪明，而是咧优良的品格、高尚的精神、慈悲的胸怀、荣华富贵、家财万贯，咱可以卖去奢求。但你脚踏实地守本分，努力勤奋，保证的做人基本原则，绝不可松懈。把握时间，积极奋发向上，活出生的喜悦与价值，接受考验磨练。勇敢的人，就是最歹的环境、最难的任务、最大障碍，拢拍袂倒伊啦。会记得王阳中的一条船，郑鸿玉先生吗？虽然上天对伊无公平，来咧考验伊，来折磨伊，人民拢咧甲讥笑轻视，但并无因为如此注定伊悲惨的一生。

反呢，伊交出生命亮丽的成绩单，予世间人挂目相看，永远称赞怀念。看到贾昆山先生的故事，相信真侪人为所感动。伊的造物，伊的坚强乐观，值得咱学习。圣书伊甸园创办人邢林柱女士，面对病痛折磨与残酷，平静来接受，不怨天，不怪罪，爱亲人，爱自己，爱战争的囡仔，曾经当选第八届十大女青年，荣获国家文艺奖，所写的作品书本，遐尼充满着光明、意志，值得咱珍藏，细细的品味。口足伟大，杨银殿一生来就无枪手，凭着双脚依然会当挥洒生命的光彩，活出有尊严、有用的人生。像因成长奋斗的过程，身体的残缺，生命中的不完美，依然会当心态健康乐观，尽一己之力回馈社会。因人有梦想而伟大，因人有挫折而坚强。因绝望而奋起，生存的条件就是爱忍受，唔通讲日子无好过，经济无好真艰苦，活未落去。咱就爱迈向脚步，勇往直前，以聪明的智慧、万能的双手、乐观的态度、坚定的意志、努力，不断向前来找咱的生机，千万唔通向命运来担头啦！感谢你。

0: 哦，不好意思哈。
1: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0: 哎，你好，我哈，因为正当啦，有间换上头一罐迄个诶加红丸啦。
1: 嘿。
0: 啊，你即个是源头诶，讲食咧太紧咯，拢会白白啊。
1: 你无紧，你正常。
0: 啊，都最大啦。
1: 你同你同胃关系，你食几粒？
0: 啊，我拢食八粒呢。
1: 你食了那个？
0: 即卖就是换搁换加红丸诶，加较好。
1: 哟，加你就食。吃了那多
0: 哈，哎，啊，我拢伫迄个大木瓜，
1: 吃第二罐才吃八粒哈。
0: 哦，安尼哦，
1: 好吧。
0: 啊，我昨做几回罐一罐饭嚟，约迄个都无饭，同阮嫂囝食啦。
1: 安尼哦，
0: 阮嫂囝食讲未歹，
1: 未歹，
0: 甲我讲啊，
1: 未歹未歹。
0: 啊，无阮这嫂囝哦，做经济嘞。
1: 好，
0: 我有打电话去甲伊做见证，讲甲伊讲未歹。
1: 你嫂囝食卤饭食偌久啊？
0: 食一几日啊，尔嘞。
1: 食几日都感觉。
0: 哎，伊就讲哦，妈妈阿姨迄工有伊咁变瘦啦，阮嫂囝阿姨吼，伫人穿伊大楼啦。
1: 哎。
0: 你甲讲骨头都酸嘞吼，阿姨讲来时我无妈妈遐有听风丸，快用我食。哦，食了讲天光了，妈妈阿姨较好用，我先挂听风丸好食。卤煲丸是即几日啦，我呾看到你迄车里有寄一本。
1: 哎，啊，卤煲你食了讲安怎？
0: 阿姨就讲这两三天食了袂歹。
1: 哦，卤煲丸，卤煲食了袂歹，啊，听完了食了袂歹。
0: 好嘿，听完了，介好。啊，我是我
1: 先
0: 挂一罐血管的，诶，听完好食啦。我是挂大罐的。
1: 食那个，那个挂大罐的。
0: 哎呀，我是讲啊，食了那好，我呾搁挂大罐的。
1: 感谢感谢，你做
0: 温美丽，
1: 好温美丽哦。
0: 哎，
1: 这里冰冻罐，冰冻区嘛哈。谢谢啊。
0: 哎，
1: 感谢你的卡片，阿乐。
0: 介绍这出家书底啊。
1: 谢谢啊，
0: 好来来生啊，
1: 安尼哦，
0: 介绍啊，
1: 感谢你啊。
0: 我是要问你讲，阮祖家伊讲，迄有来来些甘糖食。
1: 冇紧，食卤煲啊，冇紧，食咧啦，来较济就停困啊，若无来较济，冇紧。
0: 哦，安尼，谢谢，
1: 谢谢啊，对这卡条做见证咧。谢谢，谢谢，
0: 我系个介绍人介绍啦。
1: 好，谢谢。
2: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，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，长期即个珠江内面，时间一个久，就会生出珠江瘤，两朝会生水泡。骨伤科的医生诊断了后，子宫要手术掉，两侧要切掉，听起来恐怖。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，内室有血甲乌来血、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、经期不顺、赤白带、产后身体虚弱，也是经来腰酸背痛，容易会犯事，食欲不振，这方面些面色苍白、疲劳亚身、更年期的病症。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卢波丸，具有改善血液循环，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，新陈代谢无正常，所以才会更年期病。本力药卢波丸会当调经。

理财保费兴趣，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特殊的功效。本列玉鲁保丸，汤头内中当归、川芎、洛阳、粉贡参、青花桂、杜仲、绿杉、白术、香附、泽香叶、生地、山茱萸、甲泽黄芪等等，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，经过泡制浓缩而成。花大夫所感者的本力药鲁保丸，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、关节炎、风湿症，服用花大夫听完骨质酸、筋骨痛、坐骨神经痛，老大人行未远、徛未久、屈未累、爬未起来、压未累，来我靠花大夫听完。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需要去咱的指定房，甲咱指名购买，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，这点要注意啊。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，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，有专人甲你送到位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，较袂去买唔到。新年控六633-1241，新年控六633-1241。

平常时啊，咱为人处事难免会犯错。其实唔惊做错事，惊是惊有过错未了解。孔子讲：“知体定何用？”有知影廉耻，通去改过的人，就是有勇气。改过必定是一个好习惯，改过也必定是具有勇气。而且咱要如何去改过呢？咱的做人就是爱思想，去检讨家己，日日更新自己。好比亲像梁启超先生所讲的：“今日之我，不朽向昨日之我宣战。”汉朝的韩信改正不良的习性，将一个小流氓成为开国的大将军。宋代的朴准改掉游手好闲的习惯，离破处进书，比姓名以后世。所以要改革，就是要不断将过去不同的观念、不同的习性给改好，或者一直坚持自己的恶习，不肯放下。五级太重的时阵，就无容易进步啦。过失是怎样来发生的呢？大部分的过失拢是起于无明，无明就是无明白道理，无明白就随意乱讲话，无明白就随便做唔好代志，引来憎恨、嫉妒、傲慢、盗欲、贪求等等的这个烦恼，严重者就会造成无边的过患。甚至会引发难以想的灾难啊。因此呢，咱爱将内心的无明烦恼去除，过失才会减少。详细甲观察，咱每一天在幻想、颠倒、烦恼内面伫咧转来转去，心浮气躁，不得安宁。假使咱若咱心静落来，去除虚幻的想法，沉淀了浮动莫测的肢体。才会当感觉静观万物皆自得，这就是要靠咱提出勇气甲智慧，化掉遮尔多的不良的习性。咱人还佫常常会犯了一种过失，就是对人无礼，个性暴戾，对人无友好，不仁慈，侵犯别人等等，这种的习性必须要爱下去，因为暴戾之气不但会互人失去友谊，定对家己真不利啊。尤其现代医学发现，一个人内心情绪失去平衡，容易产生毒素。这种毒素的体内淹满，会困扰咱的健康，家己的痛苦太算不好啦。人无容易改过，就是误将认错、甲自尊、甲难做伙。真侪人遇到错的时阵，唔敢去承认，啊，甲人伫咧争辩，就是为着自尊。甚至

威士装出模式的模样啦，实在可惜。阴错改革无损害咱的气派，也无损害咱的坚持。所谓低潮领带大丈夫，这也是人人所尊贵的所在啦。感谢你。

杭州有一个小顽童，伊是调皮搞怪正出名，尤其上惊读册，所以伊父亲来拜托苏东坡收伊进入学堂，计较调教。苏东坡看到伊爱子心切，终于答应收为伊的学生了。可是这小顽童非常挑难，要先考苏东坡的文章，那无吼，伊决定唔肯读册了。苏东坡就答应了。小顽童伊就指着厝前的水边有一只白鹤，请先生来作诗啊。苏东坡开口吟讲：头戴红冠，穿白衣，站在江边吃虾鱼。正在伊要阁继续讲下联的时阵，和迄个小顽童去甲拍断锅柄。伊这小顽童掀开了一个用木板挂盖的瓮啊，内面有一只马死马死的乌鸦，请先生来甲吟诗。苏东坡接着阁吟讲哦：只因贪食归来暗，误入虚子汉墨池。王羲之是有那一个诗人呐、啊，所以甲当作一只鸭。就是因为要倒转来伤暗，所以去给他抓虚子的汉墨池，就是一种的比例。为讲苏东坡因为来得罪了朝廷的红人，所以被贬谪到黄州当县官。有一天的黄昏，苏东坡甲伊好友回应回乡，一同坐船在中江之上。因为船小风轻，所以随波逐流，两个人开怀畅饮，淡笑风生。忽然间，忽然看到岸上有一只大黄狗，收在水面，正在咧狼吞虎咽，咧啃死鸭的骨头。在这个时阵，忽然作诗的兴趣一个起，伊就向苏东坡讲：前面河中大黄狗是咧创什么呢？苏东坡心有所悟，用轻薄的笑声答讲：狗啃河上骨，就是河面的骨头。和尚甲和尚估计是同音，所以狗啃和尚骨，这是要甲占和尚的便宜。这个时阵，苏东坡欢喜真得意咧大笑，无小心却将家己手中的东坡诗，迄、那个诗句的大诗，却叫落了水中，随时就飘走。忽然看到这样的情景哦，就大笑，随口甲反驳讲：水老东坡诗，迄、那个诗是诗句的诗，但是含诗体的诗，我哪要同音啦、啊？所以用来互相来一个小庆。东坡讲起来是伊个作诗的文学非常深，但是伊拄着贵人，时常发生一挂真趣味的代志。这个诗在遮，我过来重复一遍：头戴红冠，穿白衣，站在江边吃虾鱼。只因贪食归来暗，误入虚子汉墨池。狗啃和尚骨，水老东坡诗。感谢你。

0: 我台语了。
1: 啊，潘台语啊。
0: 嘿，想技术你讲，嘿。
1: 我是咧想你健康那边的，迄个食了较好困的呀、
0: 啊。安心丸。
1: 嘿啦嘿啦。
0: 安心丸啦。
1: 你两罐啦，啊，食了有较好困啦哈。
0: 有较好困啦。
1: 哎、啊，就是咧健康一个。
0: 食安心丸就对啦。
1: 嘿啦，啊，食了有较好困
0: 啦。有较好困啦。
1: 你是不是讲顾那不顾心脏呀？
0: 心脏无那，啊，去头壳易落毛啊。
1: 对啦，
0: 啊，手机无啦，啊，人皮了也嫌毛啊。安尼
1: 哦。
0: 系啊。
1: 好，安尼真好。
0: 啊，你什么大名？
1: 我廖刘荣，我家己姓刘啦，我是刘荣子啦哈。
0: 哦，住倒位？
1: 住啊，新北市啦，罗州区永安北路二段。
0: 感谢，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。
1: 系啦，啊、
0: 谢谢。啊！你等于吃好，给他倒小杯嘞。
1: 好，会啦，我来做。
0: 感谢你啊。
1: 没啦没啦，我
0: 谢谢。
1: 没看你哎，辛苦一张哦。
0: 好，辛苦就该做完。
1: 啊，做够够啊！吼，该做完吼。
0: 好，啊，去该吃白了，叫三顿吃。
1: 我安心完吃，白了还搁一罐吃。
0: 好啊好啊，啊，你还没该做完，没吃还等十点钟哦。
1: 等十点钟啊。
0: 哎，没再做一吃哦。
1: 好，你呀，该做完哦。
0: 我好像干呢。我见我见，接下来吃白了吃。叫上去，啊，你鸡肉素卖吃啊。
1: 鸡肉跟素的卖。
0: 卖吃啊冰啊，卖吃啊冰。
1: 冰的卖吃啊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我都加加两罐，该多罐。
0: 两罐呢？咩两罐呢？
1: 是啊。
0: 好啊好啊。
1: 该多。
0: 明早你收掉，好不？安
1: 尼好，
0: 谢谢啊。
1: 拜拜。
0: 好。
2: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，心中若无力，力头就会巴着。人就无元气，小爬一下楼梯，就会感觉心脏无力，严重卡手会皮皮喘，心脏会喘，人自然就会无气力，头晕目暗，脑神经衰弱，人会卡手啊皮皮喘。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，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，落去加减，心脏若无力，脑神经衰弱，健忘症。无记忆、失眠症，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，甲你安心片，补脑力、心神未精、心血不足、心火大。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，改善真济。过去就吃安眠药啊，是愈吃愈严重，愈吃愈济，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，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。安眠药啊，无改善体质，暂时性的而已啦，唔是根本的办法。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、下心火、补心气、强心脏，心脏会喘的，心脏无力的，确实有真大的功效。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，卡数纳属肝火大，肝火来动，搞火气，嘴苦，嘴会臭，火气大，困未起的这，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，火气大，膀胱发炎，小便会刮，放尿会泻白。啊是便秘、头壳痛，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，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，可以安心来服用。肝火大困未起，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。啊，若是心虚、心脏无力、欠血，引起脚手会喘，迄落困未起的，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，一摆吃八粒，照三顿吃。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，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，唔知止疼房、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。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
观念影响，往往会使人对某一挂数字产生偏好或者禁忌。经营者不妨爱利用人民这种的心理，去结合消费者的偏好，选择消费者欢喜的数字，以促进营运销售。中国人对六甲八九的这个数字特别有好感，因为八甲花的国语甲广东话

用999块的床单，9999块的结婚手指。对下面的有趣味，就可以看出香港人，尤其是讲究吉利的数字。加拿大航空公司看重要香港这个所在，也当用于前进大中华经济圈的跳板，因此大刀跨步来开辟了远东的航线，挂出了两架巨型喷射机直飞香港。想未到正式营运了后，却是门客如潮，就是无生意，无人要去甲坐飞机。香港人去坐飞机的人，会使讲真少数，生意出奇的冷淡，就是有一挂人就门甲买机票。唔过无外久，就拍这退订单来退票，改向其他的公司订票。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真正是长义金刚，摸唔着头脑，真纳闷啊！经过了再三的探访，才发现问题竟然是出了那两架飞机的偏误。其中一架飞机的偏误是858，这个广东话叫858，用广东来解释就是发财吗？唔发啦！另外一架飞机的偏号是859，广东话意思就是发未久啦。先由老板恍然大悟，只好入境随俗，立即就更改偏号，将第一架飞机的号码改改为888，就是意思讲发，将第二架飞机的偏号改改为889，就是发，发到真久。这招果然真有效。香港人争先恐后就向该公司订飞机票，生意空前的热络，甲原来凄凉的景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反倒转来讲，中国人对这个事也真敬气，因为伊的事甲事是同音，那产品的名词偏路或者标价一路死到底，保证无人要甲你问。除此以外，中国人对250也十分的感冒。因为这个数字表示哦，就是头壳真空，无头无脑的意思。如果那个商品上标价250块，肯定会好真济人无要甲你买了。所以呢，聪明的注意，最好会当顺应民情，会当对做伙来区隔偏向，避免引起了无必要的反感，造成代销的局面啦。感谢你。

传说中的清朝乾隆时期，山东就一位咧开豆腐店的囝，聪明过人，富有才华。伊参加科举考试，连福乡试第一，京试第一，敢若春夏殿试一关。乾隆皇帝已经看过伊的文章志卷，心内十分的满意，但唔知到底伊家庭的出身以及口才如何。因而呢，在殿试的时阵，乾隆对伊特别注意，无问伊安邦治国之道，也无问伊经济农业之策，只是问伊讲：“爱卿啊，你的祖辈啊，甲你的父母，你的家乡是咧做甚物工作？”这对这个学士来讲是一道的难题啊！以上，那要照实在讲，祖父是咧卖酒的，祖母呢就是咧拍面照皮的啦。伊的母亲是咧下豆腐，父亲是咧外口咧卖豆腐，这种的职业讲不出来，真难为情。

当家的社会来，必须为出身下贱，不但含功名无望，甚至咧含头壳有可能会搬厝。正一个危难的时阵，伊忽然间想起讲：天若有晴天意诺，月有无阴月相宜的浪漫主义一种创作的手法，心内顿热欢喜，就立刻甲回道讲：宾客奉上。微神的祖父甲祖庙的职业是，玉屏睁开天地眼，金锤卡动帝王心。伊就是甲讲，伊的祖父甲祖庙的职业，就是讲玉屏睁开天地眼，金锤卡动帝王心。就是讲伊的祖父在咧卖酒啦，酒若拍开，那就蒸发开这個天地眼。这金锤卡动帝王心，就是因祖庙是咧拍米酒杯啦。所以甲比例讲，金锤卡动帝王心，微神的父庙职业就是孤在我惊挑日月，因父亲就是咧打豆腐的叫卖，母居家扭转乾坤，因母亲在厝里咧下豆腐，也顶的是咧扭转乾坤。这乾隆一个听，心中大喜，这时就预笔点名为新科状元呐，感谢你。

0: 改食迄个跳丸去啊，食八罐啊，然后
1: 跳丸食八罐啊，
0: 哎，迄个关刀丸嘛食两罐啦吼。
1: 食迄关刀丸呢？
0: 拢总改罐，改罐啊。
1: 改罐啊？
0: 食了有较差。
1: 有较差哦。
0: 两罐吼，有骨刺啦，
1: 有骨刺，
0: 一目滴刺啦，啊是目迄个吐出来啦吼。按照吃好啊，按照这卡拉乌哈都可以管我吃哩安尼啦。
1: 哎，这只听有啊，这有好。
0: 啊，你们是爱管哦，食半罐也好，听个拢背起来，背未起来。
1: 开始吃的时阵哦，
0: 嘿，
1: 迄就是有一有一件。
0: 我讲啊，吃好加再吃你这，啊吃了都听你爷听听啊，管哪哪去改病，哪里迄个到人啊五点去啊。
1: 哦，加乖啦吼，啊，真拢好少些呢。
0: 哎，起码少一点，每种拢吃拢不得。
1: 我一直都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
0: 这
1: 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
0: 在
1: 这里你在
0: 这
1: 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
0: 你
1: 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
0: 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
1: 这里讲得无量啊，嘿，感谢，那时间来先来吃到，
0: 好，
1: 谢谢啊，感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潘大夫你好。
2: 我是林张秀。
1: 好，安怎你讲？
2: 我吼，你药啊，陈露，我听方丸吼。
1: 是安怎？
2: 我写过去。
1: 写过去吼。
2: 写过去。啊，我小妹啊，甲我讲，阿先我袂信啦，啊，我是讲，我就讲，但是我唔是听方啊。啊不，我食这个天皇丸的安静。
1: 食几罐？
2: 食，唔知影几罐。我八十岁食到三，我到今麦八十八啊。
1: 好安尼哦。
2: 嘿，
1: 食我遐食八当啊。
2: 我食到三，我今麦八十八啊。啊，到今麦就是食保养的啊。
1: 好安尼哦。好好好，啊你都。
2: 啊，今麦进来哦，就是讲前目睭哎会生晒。
1: 目睭生晒。
2: 搁流目油。那即马食瓜蛋丸来食，
1: 哦，食瓜蛋丸，
2: 啊，瓜蛋丸即马食半罐就知影。
1: 好啊，你好。
2: 即马，
1: 你目睭会生晒就是火气啦。
2: 有噶，生晒即马较袂啊。
1: 目睭生晒有火气啦。
2: 有火气。
1: 有啊，有火气，所以食瓜蛋就好啊。
2: 哦，安尼啊。
1: 系啊。
2: 没有啦，瓜蛋丸啊，即马较袂啊。啊，我。啊，
1: 你看爱嚼，爱嚼好噶，好噶拢未生晒，再生休困咯。
2: 即马较袂啊，即马差不多，我搁灌一罐，我啊再食。啊，两罐啊，加两罐啦。
1: 哦，加果蛋加两罐是啊。
2: 哎，加不了。
1: 恭喜啦，恭喜啦。
2: 嘿嘿，
1: 谢谢啦。啊，咱到倒位？
2: 我住啊，宜兰庄尾乡顺路咯。
1: 咱什么大名？
2: 我林张秀，林张秀。
1: 林张秀，感谢哦，感谢你啊，卡电做见证。
2: 哎呀，你药啊吼，有效。啊，我拢甲你介绍真济人士啊。
1: 谢谢。
2: 伊拢叫我。改观
1: 哦哦哦！
2: 啊，我啊早起嘛，

0: 啊，小弟讲一罐青丸，啊一罐保安丸。保安丸是朋友爱。
1: 哦。
0: 听完我家己爱。
1: 感谢你哦。
0: 诶、欸，我甲讲啦，我讲听啦，我你讲目睭安怎？我讲啊，迄保安丸甚好个。啊，我甲讲我啊，我是食瓜蛋丸。
1: 哦，你发现无同啊？
0: 啊，发现无同。
1: 哎呀。
0: 啊我即马就是做你较忙，即马较好啊，较袂忙啊，等目睭晒干袂啊咧。
1: 哦，
0: 安
1: 尼哦。
0: 哎、欸，啊，我再
1: 恭喜啊，恭喜啊。
0: 两罐食也袂了。
1: 哦哦哦。
0: 嘿、欸、嘿，你药啊真好啦，我嘛是拢讲互听。安
1: 尼哦。哎、欸，谢谢啦、欸、谢谢。啊，若要保养，你就食保养，你保养。
0: 哎、欸、啦，我即马拢
1: 保养目睭啦，哦。多谢你嘞，多谢你靠人做见证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
0: 再见，
1: 谢谢。

台湾话有一句讲三斤六重，这句三斤六重有多种的用法。第一种是形容人咧讲话有分量，一言九鼎，别人听了无不信服。不过能一言九鼎的人，常常是因为身份的关系，有时别人对伊信服，唔是咧伊见解高超，而是论咧伊的权威及影响力。第二种诶，就是劝人唔通轻易来承诺，对人承诺就是爱做会到。虽然只是一句无问题，但这句话分量却是非同小可。就是因为承诺是一件严肃的事，那承诺不来履行，这三斤六重的话就会去弄到家己。第三种就是劝人爱慎言，唔通随便中伤别人。因为中伤别人的话也是三斤六重，会弄到别人偏轻面正。第四种的就是劝人唔通当众互人难堪，使人落不了台，或者做人身的攻击。尖刻的话也是三斤六重，弄到对方的心窟啦。有时阵会去爱别人的命。每一个人拢有一支嘴，有一个嘴。善用语言的人，可使句句的话分量十足，一人也利己。不善用言语的人，有时阵会去伤着人，搁来毁灭着家己。要做到一言九鼎，甚至一言兴邦，恐惊不是人人拢有够迄个分量。但不轻易承诺，不中伤别人，不侮辱别人，应该是拢做会到的。如果一时无当人做会到，不如咱就来个试用着甜蜜兼讲话，因为言多必失，尤其是咧愤怒不满的心情攻上心头的时阵，尤其需要忍着卖讲话，或者将句句三斤六重的话弄着对方，自己虽然快感，但咱怎样知影讲这不是会去弄着家己的脚呢？感谢大家。

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轻重宽宏选择，譬如讲，圣人有宁可修得贫贱而死，不可不得富贵而生的志气；道人有宁可受人欺负，不可自欺。

其人的修养。咱一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都有宁可吃亏，不可结怨的处世哲学，这就是咱尽着修业的指南。人生中的价值、宽宏、选择，拢有遐宁可甲不可的之分。宁可无钱财，不可以无自卑。有一句话讲：钱有限，心无穷啊。那无钱，咱可以俭用少寡；那无自卑，就无保障，就无发心，就失去了道德。自卑会当化干戈为玉璧，消万以对方以无形啊。自卑会当结善缘，转逆境，化薄利趋祥和。伊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，是家庭幸福美满的动力，是社会安和乐利的基础石。所以讲，宁可无钱财，也不可以失去自卑心；宁可以无宗亲，也不可以无职业。人生在世，有宗亲贵族的体系，当然是上介好。但是若无亲朋好友，也不要紧。所谓靠山会倒，靠人会老，靠家己上介好。咱有一份正当的职业，卖优秀好用，家己有实力、有正业，就唔惊无贵人相助，这也是上重要的啦。宁可无力量，唔通无健康啊！人只要是活的啦，都爱活好伊健康。有的人手无百家之力，做事讲话都无力量，无力量这是无严重啊。但是身体若无健康啊，就比较就较无适当啊。所以无病是第一优虑啊，咱就是爱照顾家己的身体。假使身体无家己照顾会好，唔仅是个人的麻烦，就是咱的亲朋好友拢会受罪啊。因此讲，人生最大的福报，莫如无病健康啊。宁可无朋友，未使无希望。朋友真重要，但是某一个时阵，宁可无朋友，也未使无希望。因为一个人在世间上，若无朋友，咱可以会当搁再交啊。最可怜的就是无希望，所以爱莫大于心术。对前途若无希望，对世间若无希望，这就是最大的悲哀。因此呢，家己爱有信心、希望，希望可以剃度恐怕，剃度无敌，人生就有未来，就有光明。佛教讲，宁可期待不圆满，不可破镜失德心。因为破戒是个人行为过失，破戒就是根本思想的偏狭。所以咱有见有这个有那个嘛好，如果执着无执着空，甚至断木空见，那是真危险的。因此呢，宁可与不可之间，咱必须要有正见啦。感谢你。

0: 喂，
1: 哎、
0: 欸，我婆台屋里哦，你哦，
1: 嘿，
0: 安那你今仔要做见证？
1: 啊，迄落算食了产品，食了袂歹啊。
0: 好、哦，食了产品食了袂歹呢。你食对种诶？
1: 迄落爱品通诶。
0: 哦，食爱品通啦吼、
1: 哦。嘿。
0: 是食品通安怎？
1: 正常都拢去困吼，啊，拢会塞片啊，片啊拢袂通啊。
0: 片也袂通啊。
1: 嘿。
0: 啊，你食几罐？
1: 即个只系要三罐啊。
0: 哦，即个只系要三罐啊。
1: 嘿。
0: 你食几罐就开始知影。
1: 一罐
0: 吃
1: 一半
0: 下鸡，一罐吃一半下鸡就知影
1: 呢。嘿啊，都改善啦。
0: 皮汤都改善啦。嘿
1: 啊。
0: 皮汤贵面啦，皮啥皮啦，皮生肉啦，吼、哦，拢都有效。
1: 对。
0: 感谢你啦，你在咱这台南市南西区啦吼，蜜吉利，
1: 嘿，
0: 梅惠珠吼，
1: 对，
0: 哦，感谢，感谢你啊，打电话来做见证，谢谢啦。
1: 应该
0: 嘿。哎呀，好好。
1: 好，
0: 好，谢谢啦嘿。
1: 嗯。
0: 多谢多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嘿，我跑财务。
2: 跑财务，你好。
0: 哎，你好。
2: 我请教你吼。
0: 嘿。
2: 我有吃你的这产品吼。
0: 嘿。
2: 啊，我吃目睭，我目睭就是有糖尿病，啊，眼底出血，啊，开刀开了无看，啊，我就听到你的节目，我就叫。

0: 啊，食了起码是有看呀吼。啊，不过目睭，我是讲唔来。啊，小姐叫我食肝胆丸啦吼，啊，我食四罐啊啦。
1: 好差不？
0: 有啦，即马有看呀啦。啊，即马是目睭吼，拢要安尼蒙蒙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目睭边那会敢那干目油、干目油安尼。
1: 你食肝胆丸，你还佫还佫兼食迄个食肝丸哦？
0: 啊，我就是吼，佫食酸痛的吼。哦，潘大夫，你实在有够高明。我，你知影我酸痛，痛几年？
1: 嗯
0: 痛43年哦，啊，行路吼，甲对，痛到尾啊来吼，甚至嘛开刀过啊，啊嘛无效，痛到拢行无一百步都爱坐啊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就是听你的节目，我想讲买来食看卖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就头一摆我就买两罐，甲买一罐迄个解毒丸，哦，我迄解毒丸足好个，我身躯上甲呐，拢按照甲拢流血吼，啊，食一罐呀就好了了去啊。
1: 嗯。
0: 是啊，
1: 你有糖尿病关系啦？
0: 啊，我是啦，我知影糖尿病关系啦，啊，迄些药食拢无效。
1: 真的哦。
0: 是啊，啊，我即摆就是无胖好他食迄个消渴丸，我知影，我想讲哦，我这酸痛的吼，因摆我住伫公边吼，行到公园去爱绕五六遍，即摆唔免一困就行到位，甚至公园行几下阵啦。
1: 你嘛唔通行过头呢？
0: 无啦，我拢有准则啦。
1: 系啦，你
0: 我未行过头的啦，我若行。
1: 啊，你安尼听完食几罐？
0: 食第六罐啊啦。
1: 哦，安尼哦。
0: 不是听方案，我食样本偌来罐。
1: 哦，食样本啊，你有迄个罐啊哦。
0: 系啦，迄个罐啦。
1: 啊，迄个罐食了有差无？
0: 有啦，迄个即摆拢130。啊，我想讲即摆食个酸痛啦，较用药啊让较远吼，我就要来食消渴丸啊。啊，不过目睭拢安尼，目睭吼蒙蒙吼。看，啊，唔过茫茫，啊，目睭边拢干目油、干目。
1: 对啊，所以你肝胆。
0: 目睭拢会食，想要去望安尼啦。
1: 所以你肝胆还继续食啊？
0: 肝胆丸呀。
1: 系啊。
0: 继续食无要紧呀。
1: 无要紧，无要紧。
0: 啊，不过我开始的时候我是老目油尔咧。
1: 我知啦，你有糖尿病关系啦。安尼
0: 系哦。
1: 对。咱住对。
0: 我住英国。
1: 新北市啊。
0: 新北市嘿。
1: 新北市。
0: 英国区玉英街19巷。
1: 啊，你什么大名？
0: 张秀华。
1: 哦，张秀华啦哈。好，感谢你。
0: 啊，我迄个食饭拢食一嘴啊尔，啊那食落就感觉足饱，啊拢规工拢袂枵。啊，食你的迄个微波丹好无？
1: 好啊，会使。
0: 好，无煞甲食一。
1: 好，啊你微波丹会使，含咱遐做一只我见咯。
0: 会使哩哦。
1: 微波丹你含迄个外援做一只得。
0: 哦，安尼哦。
1: 对。会
0: 使男的食。
1: 哎呀，你要叫微波丹。
0: 啊，刚食肝胆丸，好，啊，当时会到位啊。
1: 明仔食，你后日再到位。
0: 哦好，
1: 好吧，
0: 好谢谢，
1: 然后到小布啊，
0: 好
1: 谢谢，
0: 啦，啊两片加加这里啦，
1: 好啊好，
0: 我分真侪张出来啊，
1: 好谢谢谢谢，
0: 谢谢哈。

即句讲急来抱佛卡的典故，这个当代民教读经的时阵，有一句诗句来咧讲：水怒抱佛卡，驾车托黄灯。而且咧讲的抱佛卡，就是指讲信仰佛教，念托佛力。另外，宋代老盘在丹中诗话内底有记载，宋神宗的宰相王安石对佛教真有趣味。有一摆，王安石甲几位友人谈到佛法的时阵，王安石有意感慨讲：“我老了，应该甲和尚来做伴去。”就随口念一句讲：“道老欲已精，道就是南岛的道，道老欲已精。”意思讲，伊要去挖苦这和尚。或者讲完了后，就一位人客家应讲急来抱佛卡。这个王安石认为讲，这个人是咧讥笑伊。就真无欢喜讲，我念的是一句古诗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孟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，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过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天气有较凉凉啊哦。
1: 早唔较凉。
0: 现在秋天啦，
1: 较凉一时啊。
0: 那秋天哦，凉醉了哦。
1: 凉醉。在人的感觉了。
0: 你无听这个歌，秋风吹来心肝冷。
1: 嗯。
0: 对。啊，咱家呐。咱这哪冷哦？这个新店遐哦，对冷啊啦。
1: 我山区对太冷了。我山区，我海边。
0: 我逐工拢有甲陆传林老师联络啊。
1: 嗯。
0: 我哎呀，恁遐，恁遐天气哦，开始会冷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应该要出来上班的两间哦，哦，天气遐凉凉噶。
1: 嗯。安尼，刚我感觉较舒服。
0: 我感觉这落天啊，较拄好。
1: 系啊，啊无安尼热哦哦。真无爽快啊！
0: 我到即卖咧，即、這个声音现象啦，
1: 嘿，
0: 冷也真冷，啊热也真热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无正常啊！
0: 啊，我看这哪讲要冷嘛，有安啦，
1: 有啦，冷诶冷，冷诶时阵会足冷诶啦，那寒流诶时阵会足冷诶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哎啦。
0: 啊，这个唔知啊，
1: 不是迄个啦。
0: 哎啦，看今年的天气安尼啦。
1: 有诶讲暖冬啊，暖冬嘛是有几工啊会较热、较热、较寒流啦，来得较冷。
0: 啊，超声音现象就是讲，寒也真寒啦，啊热也真热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啊，这个，那个大自然的迄、那个。山崩地裂啊，落大雨淹水啦，
0: 对啊，
1: 这拢有啦。
0: 我今日坐一个计程车的司机甲我讲，
1: 嗯，
0: 哎呦，你台湾哦真好哦，还有补助，还有冲山嘞吼，
1: 嗯，
0: 人家塞车嘛塞到嘞爽歪歪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呦，今麦有通个请补助，依照他
0: 哦，真好，
1: 阴家你就家己高乌晒。
0: 哎呀，不吃水灾看几年啊？
1: 我都唔知。
0: 你唔知啦？
1: 哎
0: 呀，不吃水灾，我阵啊，台北路上国校专案台中去。
1: 嗯。
0: 哦，都不吃水灾。
1: 嗯。
0: 吼、哦，对个南门啊呀，南门桥啊，伫阴个台中市来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对啊。
0: 嗯，这回想就讲，这天灾吼、哦，讲就多啦。即嘛，台湾的建设真好啦。哦，这种用这天灾地变哦，种个拢假树皮，
1: 哎、
0: 嗯、呀，假树皮安尼哦。
1: 都迄个是讲，那落大雨，你卖乌皮走啦。
0: 对啦。
1: 就恁明知影，这个拄个落雨落过尔，啊，这个透风过尔、嗯，啊，你就要去山顶，要去爬山，啊，山来去学崩落去学扬起啊啊。啊去地里啊，搭配啊，
0: 这
1: 个，
0: 哇，
1: 啊是去摔落他
0: 嘞，这个，这个直升机啦，从啥去找人啊？
1: 系啊，
0: 那是民主国家才有安尼哦。

0: 啊，无就去泛舟啦！你明仔落雨落过，啊，这水拢串流。
1: 系啊，
0: 啊，搭要去泛舟。
1: 好好诶。
0: 系啊，要去爬山，这拢做危险诶。
1: 啊，无有啊，那里。
0: 系啊。啊是较刺激啦，啊，
1: 本地危险。我打工来吃吼，
0: 嗯，
1: 都烦恼讲要放歌。
0: 好、
1: 哦。啊，耍了个兼王太太吼、哦，小歌啦，啊，都去录一下六陪，那个说，我就等去吹吼、哦，吹好在中间哦，我这个。里面电脑落去，哦，所以王太太卡啉奶啦，真歹势啊！你若点唔八无哩，啊那遐拄好安尼，
0: 嗯，
1: 啊我即卖在仓库找着吼、哦，啊我再来提那个里面爱个里面电脑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真啊无里面电脑吼、哦，那各种像即卖无人电台无人咧用 CD 啦，无人咧用 MD 啦，
0: 嗯，
1: 哎，干哪我啊我厝内 CD 偌侪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哦，王太太拍摄啊，我那车里我在输入电脑，啊在播你听哦。来，今天头一段我看下啦，七龙七的歌我那未歹听啦。我说妈妈，我也真勇敢啦。

0: 这种方法的唱歌的声音够响够霸呢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唱歌嘛，够真好听呢。
1: 嗯。
0: 人若要红起来中间哦，都靠上做得秀。哇！啊，他即马。
1: 即马就无秀嘞。
0: 即马无秀，然后做诶，我。
1: 嗯。差足
0: 济
1: 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管嘛是无路用，对不？
1: 嗯。
0: 啊，我可以做，较早去做兵。
1: 管一下知名度诶啦。
0: 我去迄、那个对啦，知名度那好，你那无想哩。
1: 人嘛吧啊，
0: 对啊。
1: 叫上一下迄个通告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我民国55年去做兵啦，啊，某些个咪就生出来换咯。
1: 嗯。
0: 啊。
1: 对啊。
0: 我去做兵啊，操人咯，勇健健啊呢，啊，因老母就生这个吼，来等我，诶、嗯，所以你福气啦。你好奇，咪做六正队啊，吵架用用用
1: 啊！加只，
0: 嗯，啊，恁老爸老母都给生出来，
1: 嗯，
0: 生出来就等我呢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对，
0: 你生不呢？你算真好奇呢，
1: 哎呀、啊，早唔知，
0: 对啊，到那知早你就叫拖拖有教步啊，你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不要教步，
0: 哎，
1: 我加工我不要走，
0: 哦，
1: 嗯。
0: 教了波，你走咯。
1: 嗯，
0: 教我派你先。今麦是讲教未啊啦。今麦那边
1: 看宽教。
0: 今麦那边讲有拖教啊，就讲下岗迄方面啦。讲拖教啊。
1: 压教啊。
0: 压教拖教。
1: 嗯。
0: 今麦普通。
1: 有诶，真乖啊。
0: 今麦普通拢先啦，宠物狗。宠、物猫，哎呦，拢抱咧身躯安尼吼，笑喵喵，
1: 食偌好咧，
0: 食偌好诶，
1: 搁
0: 安尼摸咧，等于都卡手都搁七号清气，
1: 嗯，
0: 啊，啊，往起啊都吃一只咧吼，慢慢咧剥泥泥安尼，啊，要用去，伊主要拢咁样偷食龟吧。啊，都偷食啥安尼？
1: 你偷，那你客户食啊？什么偷食？伊偷食？
0: 啊，这。狗吼，未使食啥呢？食什么咸的通常，哎，有这个好歹。
1: 未使食伤咸啦。
0: 系啦系啦。
1: 拢无油无醋的啦。
0: 人咧食，伊都未使食啦。啊，都唔知系如何呢？爬去桌顶，扑住就走，桌脚也好，底下蹭啊呢。
1: 底下个啊。
0: 啊个啊，差别啊！哎，真正狗未使，你都要食饲料。
1: 嗯，
0: 未使用人诶物件，你互伊食，伊食了油脂会歹去。
1: 你若要好食，就是拢未使掺咸食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未使有油啊。
0: 哎呦，食啊油脂安尼歹去安尼，偌可怜呢。
1: 嗯。
0: 吓，往前。
1: 啊，老啊，老狗啊。
0: 啊，往前啊，赶紧甲送去急诊安尼哦。急诊一抓偌济6000。
1: 嗯。
0: 哦，隔顿啊，唔是说，佮拖佮急诊又佮6000。
1: 嗯，
0: 平常时啊，个干那你我看着就千外块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无健保。
0: 哦，啊，往前甲阮奶奶安尼抱咧安尼哦，好去急诊安尼，两抓医生讲没有办法啊，两个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，真可怜。迄饲个宠物是真好，哦，真乖。啊，不过伊。
1: 做高楼仔，
0: 啊！不过伊那边有一间要拼定的话，
1: 唔甘，
0: 真唔甘哦，真唔甘、嗯。
1: 所以不玩啊、哦，不玩啊。
0: 对啊，对啊。
1: 今麦不玩啊。
0: 哦，今麦多，那看人啊呢，一宠物狗中间都毛条条，
1: 啊那那你讲诶，车来电，婴儿车来电，是婴儿，拢狗婴儿。
0: 诶、啊，当哭呀！我无咧讲，讲一摆人啊，塞个车。婴儿车啊，咧，哦，婴儿咧坐啊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啊，讲我一个看，哎呦，两只狗，
1: 嗯，
0: 水落落，人咧塞啊，跳啊，
1: 嗯，
0: 来来来，妈妈，你跟人在、嗯、在推，你不要，哦，不要头不要出来哦，真巧哦，真神啊，真神啊，真巧，
1: 起骨都听人话啊，
0: 有啊，
1: 听有人的话啊，
0: 哎呀，
1: 哎，都有诶，拢爱训练啊。
0: 那我们就讲吼，饲囝啦不好不如来饲狗，
1: 嗯，
0: 毛利啊，
1: 上无你个妹嘛，别个你应试应试。
0: 啊，起码讲这，
1: 嗯，
0: 少吃啊，
1: 哎，
0: 少吃啊。
1: 但是那边饲也有耐心啦，
0: 你说
1: 我饲个一半，我讲嗯，哎，等你哦，嗯。

0: 喂喂，
1: 哦，
0: 安尼就唔好啊。
1: 冇、哦，
0: 嗯，
1: 遐就个买衫裤穿哦，个穿衫。
0: 惊伊寒哦，
1: 系啊，
0: 惊伊热
1: 啊，对啊，水都要个好啉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未使去食到，
0: 嗯，
1: 食到掺咩个味素盐的哦，迄种
0: 叫。嗯
1: 要去杀掉，尤其有派伊啊！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哎，胃疼的怕派。
1: 对啊，对啊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多啦多谢哦。今天我看到这报纸，看到真欢喜。
0: 嗯，
1: 看到杨丽花，哦吼吼，也就四岁时阵就出来，你在那边卡啦。
0: 嗯，哦，爱母啊，我嘛在做寡
1: 人。对啊，啊，人你啊，上海水个哦，阿娘喂。欸就睡很睡个这么老睡啊老睡啊呢。
0: 这么背着我。
1: 背着我睡个。
0: 阿妈是真健康气阿哥真有味味道啦。
1: 啊陈亚兰本来在这上面台嘛。
0: 嗯。
1: 人这么嘛去做综艺节目。
0: 嗯。
1: 欸。
0: 啊爱情玩阿婆这么不寡意啊。
1: 啊因为因为其实是在做鱼牛的啦。
0: 嗯。
1: 人家拢。拢外有钱嘅，嗯，
0: 摊家咧蹲啊，
1: 摊家咧蹲啊，唔过人，嗯，三不五时啊，聚餐就冲啥子咧，
0: 嗯，
1: 对不吼？啊，有一个姨娘啦，人啊有下无一个姨娘嘛，袂使啦，
0: 冻戆哩，
1: 嘿啦，来啦，报第二个歌啦，
0: 嗯，
1: 阿姨混只帮听无变喏。

0: 洗爱玉粉呐，长我那有薄安尼吼，啊，这就好听嘞，这布袋羊啊来这歌哩，哦，啊，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啊，个人嘞。

0: 隔离有手用户出品的玻璃面扫扇。
1: 对。
0: 欸，
1: 现在如果我们的药品都有，如果要半担都有油胎。
0: 油胎，油胎。
1: 对。
0: 以前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一罐40粒，1800块。那买半大同款嘛是有油汤，
0: 对，现在还有一罐呢，
1: 珍珠霜
0: 做个大罐，加15毛
1: 出来，
0: 哦，这组你
1: 那块，
0: 这组你那个胖了哦，
1: 嗯，
0: 整个面那金色香的又咪咪，
1: 嗯，它的淡化咱的黑色素啊，
0: 哎，有人啊面弄啊一点一点的啊，哎，你那抹过的这中间有一天你无抹粉，哎呦，我这面那加只水。当然啦、啊，好物件也整出来啊。
1: 对啊。
0: 原料是这个法国的啊，伊只有青春胶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佮有珍珠霜的哦。
1: 两安配也袂甲
0: 薄。本来看到水管啊，即
1: 卖大罐
0: 哦，嗯，几七八啦。
1: 对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。
0: 哦，那不会等哦，都翁啊、某啊、某啊、某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查某囝、新妇。嗯哦，厝边头尾佫甲送伊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伊会甲你讲，哦，我你这物件哪会遮尼啊赞安尼，
1: 嗯，
0: 安尼就佫有价值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安尼抹水水啦，出门都面水啦，
0: 对啦，那所谓抹水水人，单领薪水啦，
1: 嘿
0: 嘿，对，一人个命无同安尼啦，
1: 对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人所谓安尼抹个安尼水如如安尼，哦，啊，咱有迄个一口松，
1: 嗯，
0: 一口松就是。一个包装一袋啦，啊！你个塔罗才知讲，哎呦，这个肉酥啊，
1: 安尼酥酥酥吼，啊，安尼个安尼胖胖胖安尼，
0: 啊，个有肉条，
1: 嗯，
0: 肉条我啊，我无喙齿，干那剥了唔免剥，
1: 肉条较嫩啊。
0: 你点么嘴啊？个嫩嘞，嫩嘞，嫩嘞，嫩嘞，都无呀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！你为啥讲这老人都爱讲啊？食一块肉哩啊，啊，因为你肉你剥袂落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！你一口松肉条。啊，加有这个纯肉酥的哦，
1: 嗯，
0: 还有这个氨基酸，
1: 够两百
0: 几，两百几，啊，咱人呐，我这氨基酸够两百几咯，哇，身体给怎用？
1: 嗯，
0: 所以讲介绍好你的物件，对咱的身体健康拢有帮助，哦，所以你若讲要提问产品，你拢问洛康小姐，哦，伊就给你介绍个好些好些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这盒都爱买回去吃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这干那报的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欧米伽3哦，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。啊，这个 EPA DHA 哦，对这个脑真好。哦，啊，这个血管。哦，咱人上爱的呀，哦，像头毛丝的血管的中间哦，内底安尼血液通安尼哦，哦，长命百岁，哦，你的性命延长咱的作用的，食愈老，身体愈健康，安尼才有路用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有的人啊，食老中间，人身体那遐有那有咧保养啊，
1: 对，
0: 啊，有三四十岁啊，廿四五十岁咯。看咧，百姓百姓啊咧，
1: 嗯
0: 啊，
1: 有保养有差啦，
0: 保养有差、哦。
1: 啊，我讲啊，我都有咧运动嘛是爱保养啊，嘛是爱甲即个骨好啊，骨头嘛退化，
0: 脚水，
1: 嗯，
0: 衫裤啊掉落了水，
1: 嗯，
0: 啊免衫掉啦，你都唔捌看到我啊，我干那只能下注哦，足漂漂的啦，诶、欸。目前你都看到我咧滚滚球哦，碰碰球咧。
1: 家己的恶路啊！
0: 啊，算唔知。等于恁增加工作倒转来，即款型的等于哦，厝边头尾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个那只怕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什么人诶？诶，
1: 去你船长也放上啊。
0: 哦。哈哈。
1: 安尼有满意哦。
0: 诶，满意当然是满意啊。
1: 嗯。
0: 这爸母甲咱生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来顾好啊。
1: 嗯，虽败几回输啦，是重点来讲，咱的身体健康，
0: 哦，
1: 啊，皮肤拢爱保养啊。
0: 嗯嗯。
1: 哎呀，这拢诶，每一个人拢会退化，不管你有钱无钱啦，哦，啊，你水啊败啊，拢是会退化。啊，就是爱保养啊好。
0: 另外，人咧六港的电视台，师傅的相片给我看， 哎呦，水了。

0: 迄木怪人啊，翁听个，翁做大生意呢，爱着安尼装个水水，安尼啊就薪水啊，真好。这个命中啦，命中注在啦，好命啦，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来，张秀清的歌吼、哦，海风，海影，海茫茫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

啊，这个脚头啊吼，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、哦、足没命，风雨未来难成。

0: 这毕竟点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啊，血未顺，这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疼。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即嘛秋风来，吹到个咧心肝冷哦。
2: 嗯，
1: 不但心肝冷，骨头那无好的人哦，
2: 酸
1: 溜溜，酸溜溜。
2: 嗯，
1: 哦，听个唔知变啊，听个落去，小人做你个止疼，小主治也无变咯。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你倒转来哦，红气养筋骨绝对爱食。
2: 爱紧食啦，
1: 认真食，怕病食。咱的骨头在用，你那痛
2: 都袂疼，
1: 足爽啊！袂痛这条哇，艰苦啊！啊，这款的家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这体力，固本培元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。
2: 大补咱的气血，
1: 甲
2: 咱滋阴养血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
1: 你秋天寒天来吼，你就免惊啦，吼、哦，阿双骨头爱甲顾好，骨头若顾无啊，用真可怜。
2: 嗯，
1: 我不看人安尼骨头疼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哦，我伫遐较早喺地沟啊咧做生意，一个嘛讲，哎呦，我骨头安尼疼甲安尼哦，啊，全去对面咧诊所甲落一档咯吼，
2: 嗯，
1: 都爽歪歪安尼。
2: 有一档都两档
1: 啊。啊，几工啊，讲又搁咧疼呢。
2: 嗯，
1: 倒不如咱红青养筋骨，即罐甲食落就对啊啦。
2: 对。
1: 哦。
2: 嗯。
1: 甲骨下咧啦，早唔爱吞十粒啊。
2: 嗯。
1: 对吼、哦。啊，那第一日来咧食这就用硬菜啦。用菜甲菜头吼、
2: 哦，较冷的物件卖食，
1: 爱破掉你咧，嘿，嘿啊，叫破掉的，
2: 嗯，
1: 暂时卖啦，等较好的中间要食则食吼，
2: 嗯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紧甲买顿来食，啊，你若买半担吼，拢犹太，吼、
2: 哦，对，
1: 2999-8692，
2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
1: 龙主的心情。

0: 这条做龙珠的心情，啊，唱了真好安尼吼，歌那好听哇，你听哦，听得我爽。像这条人生哦，迄、那个阿玲的唱了嘛真好，诶、欸，这条人生，咱来个听看麦啊，
1: 来。

0: 人生万谈无路用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人生都要靠什么人咧？靠你啦，
1: 靠家己啦，
0: 啊，靠家己。啊，你做了若讲未歹吼，哦，嗯、当然人就会来找你啊。
1: 嗯，
0: 一当当这个桂林啊啦，
1: 哦，
0: 桂林啊，提一档啊，互你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个
1: 变了，
0: 啊，一日就成功啊啦。
1: 嗯嗯，
0: 你卖看人讲成功的人哦，像讲这 AI 教育迄个黄仁勋啊，哦，即马世界。白的脾气，我那好野人之一呢。
1: 但是伊在少年嘛真艰苦。
0: 啊，人伊较早咧痛啊。
1: 嗯。
0: 你讲洗盘啊。
1: 嗯。
0: 你讲洗盘
1: 啊。对啊。
0: 哦，啊，你讲看人有迄、那个，人迄个心肝未歹，等来台湾的中间哦，去宁夏夜市啊啦。哦，好，啊就来，啊这阿婆啊咧卖迄个果子哦。
1: 嗯。
0: 迄果子拢甲包起来哦。来爱食人摕，我付钱安尼。
1: 嗯，
0: 伊行啊了了市啊，行啊通化街，行啊倒位安尼，吼，
1: 真受欢迎诶。
0: 人个钱遐侪啦。
1: 嗯，
0: 迄是会使讲，因迄我那算总统级别安尼，伊要落来，即个甲你夜市啊，要甲你食安尼吼，找无几个像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有个人啊，两千钱啊吼，吼吼吼，
1: 惊敢唔敢出
0: 门？讲话就对鼻腔出来啊。
1: 嗯，
0: 你看黄仁勋，你看我们，哦，人 AI 教父啊呢，等来台湾，人讲我都是台湾人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看我们夜市啊，就去吃落去，嘿嘿。啊，不过那讲到另外夜市啊，顶两天我带咱演员去啊呢吼，
1: 又来了，
0: 又一个艳福呢，演员去。去摆卤味，我要为了摆鱿鱼两个互你食，啊，我讲罐罐的啊，来豆花来摆一下，你想要买豆花就豆花哦，还阁排队，
1: 人个是摆甲多食甲多，爱先食一个食一个，唔打好做食牙齿啊，你迄都唔是食牙齿啊，
0: 我是拢摆摆。我关灯也要吃。对
1: 啊，哎，人个是伫啊，你一单吃一，迄单吃一，哎呀，吃一啊嘞。啊，我有人安尼食呀，吃
0: 了
1: 我灯啊咧摇八刀。
0: 包迄个豆花时喏，哇！
1: 啊个平段排队。
0: 我咧排豆花时，八刀都咧安尼叽咕叫啊！我演员啊，你去排啊，赶快啊，用好啊！我排外长呢。
1: 嗯。
0: 排到伊来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咪讲我豆花先吃去。我无甲你加汤匙啊！啊，这时候食
1: 汤匙啊，汤匙啊，家己摕啦。
0: 无啦，无加啦。我甲伊呢啊，豆花有加汤匙啊，拢没有啦。
1: 嗯，
0: 没有拍开我就啉起，吼吼。
1: 应该是拢家己有诶，拢家己摕啦。
0: 哎呀！
1: 所以我不要甲你去食牙齿啊，就是安尼。
0: 哎。
1: 因为迄单未下，迄单未下，啊排队也未下，啊所以我就无爱。
0: 哎呀！
1: 啊！就归去你家己去洗好啊！
0: 个人食个人的啊，无变咯。
1: 洗牙齿啊，就是要有迄个心情，啊哪洗哪看，啊哪洗哪食，哦啊这食一个，迄食一个，安尼唔知道做洗牙齿啊，迄个无赶时间。
0: 我敢那无啥耐性呢。
1: 安尼你要个人洗什么牙齿啊？个人家己去洗牙齿啊嘛，阿别做。

0: 大，
1: 人不拢大。
0: 这也未下，那也未下，要死。
1: 不是啦，嗯，这买一个，那买一个，啊，那买一个，关灯啊，厝里吃。
0: 后安呢，就是伫啊，吃啊，吃咧趣味的，啊，搁关灯啊，厝里都搁差异啊，那是吃不完的包顿啊。
1: 所有世界各国吼，嗯，敢那台湾有迄个美食啦，嗯，也吃啊，迄美食啦，嗯，哦，你个看麦，啊，毒品啊，日本人咧，歪歪颠颠，拢伫啊咧摆的呢。
0: 有啦，我讲嘛有啦，是讲个人的迄种夜市的形态无同啊。
1: 无，嗯，咱这汤头汤山吼，外国人得未到啦。
0: 哦，啊，个人吃的迄个无同款啊。
1: 敢若得到，因去遐开条啊。嗯，对。啊，咱的这个路边摊吼，嗯，迄个美食都是世界出名的啦。嗯，欸台湾出名算美食啊，嗯，大概人来台湾咯，先来咧，
0: 食食虾米嘢，来食食虾米嘢，
1: 啊，无来通化街，无来聊夜市啊，无树林夜市啊，嗯，哦，嗯，哇，咱台湾不得了，刚刚这里咧，这个食的物件哦，嗯，讲起倒转来，外国人哦，都拿来讲，我们要到夜市。
0: 当然一定要去夜市啊，是啊，
1: 来，入家店的

0: 恋爱时代，
1: 嗯，
0: 嘿嘿嘿，恋爱时代吼，都上
1: 甜蜜啦，
0: 甜蜜个快乐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嘛中秋节要到啊，
1: 哎，
0: 中秋节到这中间哇，
1: 嗯，
0: 大家都
1: 想一个月咧，
0: 要来想个吃月饼，个白油啊，
1: 个行者吧，嗯，
0: 爱讲电台蔡经理有提两粒，迄个油啊，好哇，
1: 嗯。
0: 啊哟，拍几个钉啊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迄两粒油啊，代表啥呢？
1: 嗯，
0: 代表民本，这个八十年的大庆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能够是蛋糕嘞，
0: 够是蛋糕嘞。哎呦，真感谢，感谢这民本，
1: 嗯，佮
0: 感谢咱的蔡经理啊呢吼。
1: 嗯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无卡电话讲佮说说者，踮咧空中，伊安尼伊就可能
1: 安尼说说啦。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多谢啦吼，啊，拜啦，有这个基金提了不？
1: 太高贵。
0: 那拄到，
1: 拄到中秋呀？
0: 哦，拄到中秋。
1: 安尼明年再讲啊。
0: 啊，拄到中秋就好提啦。哦，
1: 我也是讲哪个有大个提啊？
0: 最近真侪人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个白内障去手术，白内障啦，血，医生跟你讲爱手术，你绝对爱去手术，一手术起来。啊，一对个另外，伊甲你约时间，都爱过去手术。两对手术起来，像阿朱即嘛咧，吼，光闪闪。
1: 嗯，
0: 嘿，阿伯安怎，都个保养，都个红星的大光明哦。
1: 对的啊，姐。
0: 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，哦，滋养明目，甲咱保眼安尼。哦，你来讲。无个个保养，即中间后边买过来啊。
1: 嗯，
0: 从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，但是转来，人大家食迄个红星的大光明，食甲真好，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即卖人买半担吼，我那拢有犹太。
1: 嗯，
0: 哦，红星的大光明会记哦。那迄白内障去手术了后的人，
1: 嗯，
0: 转来都要食红星的大光明，买半担。
1: 个牛胎，
0: 嗯，也叫红星的大光明，往起来个讲一个较详细。
2: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。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。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

0: 靠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防青的大功名，未冷未涩，啊是不未青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防青的大功名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能拖，防青的大功名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时代啦，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防青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2: 诶、欸，我拄则讲起吼，那目睭去出手术咧，白内障的人吼，唔是安尼就准拄刷哦，等下都个保养哦，
0: 对，
2: 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补肝，防青的。大光明，即马人买半担哦，拢有台。
0: 对
2: 哦，紧找陆江小姐甲咨询，啊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询问。
2: 来，我说点的歌，港口情歌。

0: 哎，刚到真歌，这黄世莲唱真好听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他歌听较济吼，我看来放下溜咧。啊，那要第三遍你落去哦，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对。
0: 咱即卖后个月要搁增加时间哦。
1: 嗯。
0: 这若无买这中间哦，这钱轻轻的呐。

0: 台湾人若袂去哦，啊，就即些拢啊食啦啦嘞，哎呀，
1: 真食啦，
0: 对啊，啊，咱的产品拢做好个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食好啊，咁斗小步，
1: 嗯，
0: 哦，那像今仔就是讲，我听广播啦，讲，哦，少家讲安尼流血水安尼啦，
1: 哎呦，
0: 我安尼你都要叫医生看，
1: 处理啊，
0: 一个光都在笑啊，
1: 嗯，
0: 你个门闹录音啦。
1: 我按这嘛伤寒吧，
0: 系啊，
1: 哎呀，去大金病医检查，
0: 哎，黄老协会，
1: 嗯，
0: 去翕一个 X 光的细胞，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对啊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节目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黑布料放在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好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要互恁选瓜仔吼，
1: 对，
0: 恁若要选瓜，你卡2999-8693，
1: 现场的电话2999-8693，
0: 哎，
1: 找瓜建中甲帮起啊，
0: 哎，
1: 安尼都可以啊，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-8692，
0: 啊，你后边还有甲提去。
1: 阿别拍鬼啊！
0: 拍鬼啊！
1: 嗯，今麦换家。
0: 阿可以今麦好滴吧？
1: 今换家。
0: 哦。哎、
1: 欸。
0: 可以今麦好
1: 滴吧？这条皮个怪怪。来，别上线点过来，朋友好几百哦。
0: 嗯。
1: 好七成啊！来，你好。
2: 嗨，建中母女你好。
0: 哦，王太太。
1: 怎叫困你哦？
2: 一
1: 对，
2: 怎叫困你？
0: 怎叫困你？啊，你这瓜哎拍去哦。我
1: 用
0: 拿起来copy 了，
1: 那有车就用好，再放我恁听啦。
2: 好
1: 啦，
0: 好、哦、你知吼。
2: 好啦，
0: 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我等你精神去。
0: 等我你还要个精神？
2: 嘿，
0: 好，
1: 好，
2: 谢谢。
1: OK， 嗯，哎，啊，等下要 call 到点歌就好起来吼，系啊。免人催啊呢，
0: 叨叨啊啦，因叨叨等你啦。
1: 嗯，
0: 咱时间花了啊啦，
1: 嗯，
0: 嘛讲哦，啊开始咧卡，
1: 嘿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啊，啊那卡啊的，那好地方，来你好，
3: 哎、欸、阿嫂，
0: 哎、欸欸，
3: 我起来。
1: 听下对。
3: 啊，正常遐去讲去买豆，迄无加糖时，唔食到转来来阮兜看要廿几支嘛有。
1: 好看的嘛可以。
0: 食去，甲恁兜我都邀一个婚礼啊。
3: 啊，不会啦，迄个安尼唔听咯，无你是安怎管？
0: 哎、欸，安那会无加糖时啊呢？
3: 系啊。
1: 应该有的是拢放咧边的红梯啦。
0: 无啦。
3: 无。
1: 无啦。
3: 已经无，已经是拢伊拢家拢坑啊。
1: 拢家己扛
3: 坑。这两箱无用。
1: 安尼。

0: 可能人伤济，袂用，袂记你疼啊，嘿啦。
1: 哦，我讲你腰间好呢。
0: 安尼你后下人去迄个洗街啦。
1: 嘿啦。
0: 洗街拢腰疼啊嘞。
1: 嘿。
0: 那种麻烦。
2: 见
0: 中啊，了
2: 唔
0: 登来
2: 个，我
1: 几多人
2: 啊？
1: 哈哈哈哈哈。
0: 也
1: 是个好快乐。你两下我坐
2: 住
1: 你
2: 家
1: 嘞。
2: 无啦。
1: 嘿，啊！
2: 对
1: 啊，搁咧
2: 做
0: 事
2: 嘛，
0: 无较
2: 紧出去。
1: 哦，恁
0: 咧
1: 宁夏路，
0: 假日
1: 都无用。恁宁夏路安尼行个安尼哦，哦，生意有够好。
2: 明仔载，
0: 明仔载
2: 唔
0: 知
2: 拜
0: 五，
2: 唔知有人啊无，反正人去烤肉啊。
0: 啊烤，哦烤肉嘛，啊烤肉无，那草木无剪哦，安尼较安尼较叫多咧。所以就唔免烤，唔免搞。
2: 来吼，小小迄落小套头一个，讲我要来，我顶传互你迄落。
0: 哦，
1: 好啦。
2: 唔去买。
0: 哦，
1: 好啦。
0: 安尼嘛是有利啦。
1: 嘿啦嘿啦。
2: 啊，迄落迄建中遐唔是话爱食竹竿饼。
1: 什么？
0: 这站这站饼对。
2: 我讲迄落，我较早拢有听到建中遐讲爱食竹竿饼。
1: 哎呀，敢无竹竿饼？
2: 有，你要来，你要来，你甲我讲，我来去买。
1: 啊，好好好好。
2: 好。
1: 嗯。啊，我著咧找无你咧。
2: 我有啦，我去买，我变魔术互你。
0: 变出来哩。
1: 好安尼啊，好。你原来即马咧学变魔术。
2: 嘿，对。
1: 哎呀、啊嗯，好啊！
0: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？
2: 来听一个《酒家人》。
0: 酒家人
1: ，好。
0: OK，
1: 好。
2: 好，谢谢哦。
1: 哎、欸，好，拜。
0: 来，你好。康
3: 姐啊。
0: 嗨。哎。
1: 哎，
3: 点一条迄个。
0: 我一我。哎呀、啊，你我哪有听到那句哟？
1: 哎、欸，心机
0: 啊！心机啊，紧点。什么海花？苏联
1: 的海
0: 花，苏联
1: 的海花，想唱呀？
0: 跟那迄个乔友吧，
3: 乔友嘿，
0: 苏联的海花，
3: 哎，
0: 好，
3: 谢谢
0: ，OK，
1: 没，
0: 好，
1: 爱听歌拢来，
0: 嗯，
1: 哎，
0: 要听歌的朋友拢好礼拜呢，嗯，
1: 啊礼拜就放我去听，哎，这边选歌，公仔倒转来，你要找安尼无啊啦，哎。这点钟就是要让你选歌，
0: 嗯，
1: 要让你听会爽。阿伟讲啊，我较早一条歌呢，我爱听安尼啊。
0: 嗯，
1: 你做你卡哩呗，阿阮再来吹安尼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3，阿那要高官产品找罗康小姐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阮的产品真正牛多一万牛多。哦，
0: 嗯，
1: 食对啊，食了恁身体来用哦，唔要话爽啦，对不？
0: 当然啊，
1: 对啊，
0: 会当安尼行东往西，哎
1: 呀，
0: 阿哥安尼看东看西，阿哥安尼食东食西，
1: 我搞某些啊，拢可能偏离咱老早的安尼，
0: 嗯，硬加钱里边的呀，
1: 阿官
0: 硬加钱里边的，
1: 我唔爱保养呢。
0: 其实咱保养身体无分年纪啊，咱若家己知影讲吼，哦啊，这个身体安怎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，所以讲你若讲哦要顾身体，家己都差不多拢爱较认真注意家己的身体，
1: 嗯、
0: 啊，都爱食什么爱食什么吼，爱安那调整安尼，
1: 对啊，
0: 唔是讲单食有火啊，特别来顾身体，有当时啊会上班啦。啊，但是嘛，未使嫌慢，因为你若嫌慢，伊咧退化嘛足紧的啊。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啊。
1: 这有的人哦，就根本甲拖咧哦，下都结着去安尼啦。
0: 哇，真要结销，我多。
1: 对啊。
0: 来，你好。
3: 王姐啊。
0: 哎。哎，
3: 听啊，要买头小白了吧？
0: 好。
1: 买头小白了。
0: 买头小白。
1: 好。
0: 好。
3: 谢谢你啊。
0: OK。
1: 好。
0: 好。
1: 来买头小白，较快。
0: 他被喷掉，来你好，嗨，嗨嗨，
4: 王姐，王姐，
0: 你好，
4: 我要听男年的好笑，
0: 男年的好笑，男性的好笑啦，
4: 嘿，
0: 男性的好笑啦
1: ，
0: 啊，你到位，
4: 台北的杨女士。
0: 哦，
1: 杨女士哦，
4: 刚才一天我打针卡啦，打针，
0: 杨女士哈，
1: 嘿嘿，
0: 好，
1: 好
0: ，OK， 那
1: 点酸病弄切了，康小姐，
0: 好。

0: 好，
1: 哎 ，OK，
0: 哎，
1: 来你好，
2: 来你好，
1: 哎，
2: 我要唱歌，
1: 好，什么歌？
2: 嗯，你就啉奶，
0: 你就啉奶哦，
1: 我要啉奶啥？你，
2: 啊、
1: 我要啉奶啥？
2: 啊，搁一，搁放，搁一条迄落，林经理。
1: 哦，林经理，
0: 林经理哦，好，
1: 你别哩，啊，你都靠啉奶嘞哦，一地面啊在甲放，啊，你都靠啉奶嘞，林经理，
0: 林
1: 啊在哈，
0: 林经理，
1: 啊，
0: 好，
1: 好
0: ，OK， 啊，你差不多算了，
1: 哎、
0: 嗯，来，来，王太太，短裙领，金霞蕊。

0: 断轮也增下来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过来，过来这条啦。
1: 酒家南嘛。
0: 哎。
1: 酒高林呢？
0: 酒家南啦。
1: 嗯。
0: 哎，我个师傅，我们哦，来来，看看。

0: 世间的查某无时间啦，酒家男就是我的名啦，
1: 足够你咩？
0: 我唔知
1: 道，啊，啉啉的到红光灯诶，
0: 对啊，
1: 安尼叫做足够你咩？
0: 叫传你妈讲吼，去有来啊，我甲你来，咱两个来吼，甲拍通关诶，我要环保啊，怎个一日一日倒落去？收介绍，
1: 到村倒人在想诶，
0: 我有
1: 要用光灯人在想，
0: 我有避风，
1: 避风嘛同款啦，烧酒迄个真歹讲，系啊，
0: 我两个今日拍通关，
1: 烧酒呐，你呐困无饱啦，八肚枵啦，是啉凶啦，迄种足紧醉诶。啊！你安尼坐咧，有那开工，有那寂寞，安那啉不啉袂醉啊？
0: 你那啉，无你啊，食伤饱去啉啤酒，就啉啤酒啦。
1: 无人啊，人迄无人咧食，啉酒拢嘛食半饱尔啦，无啉袂落啦。你就是讲袂使空白啉啦，那就对啦。爱食物件啦，袂使困无饱啦，袂使啉凶啦。安尼啦，安尼就吼，你若坐咧吼，大家那开讲，斗斗接，斗斗接，迄要最足恶啦。
0: 我甲团员们讲，起来顶头吼，扑家伙，你大家倒几片，
1: 倒人在想啊，
0: 卖知我厉害，哎呀，
1: 卖单。

0: 配红鸡用。
1: 无啦，迄个，
0: 来，阿姐嘛，即、這个来，你迄个广告吼，啊，我打弄广告啦，这都咱若火气大，北台湾若火大，人都袂看我，吼、哦，火若大，啊，北台湾都会袂看我，所以讲咱若咧熬夜无眠啦，啉烧酒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安尼紧张无闲过了，这拢会引起种种的一挂这疾病，这个一挂这火吼，掉伫咱腹内，啊，就会不舒服啦。哦，所以讲咱这个解毒降火，红青年解毒丸哦，买顿来吃。
1: 嘿，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了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，红青年解毒丸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。毒邪烈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顿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。爱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爱造成了青春痘，吼、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、啊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。
2: 会那多人未看我，
0: 嗯，
2: 哎呀、啊，由于这个会那讲，你北来这中间哦，
0: 嗯，
2: 啊，你个唔敢处理哦，
0: 会招咱的总务入去，
2: 千滚鬼路，万变的鬼毒素，
0: 嗯，
2: 这个毒素啊，你压起这中间，唔知要生产，你个唔知呀，
0: 对，
2: 哦，
0: 嗯，
2: 啊，咱你去讲红杏，你解毒完哦，你会卖有招一个种。爱紧甲处理淡杀，
0: 嗯，
2: 哦，胃火、肠啊火，哦，啊，咱清肝阁兼解毒，啊，即款才清理也好难呢，哦，甲食，啊，你若讲厝内有迄少年的哦，调剂安尼生贵个迄款的呀，
0: 嗯，
2: 哦，你要食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连遐调剂哦都走到无半粒，诶，大家来吃，啊，大家有路。老少年来调剂安尼，叫莫食，你食这就好。哦，食了伊就知道，哇、哦，这物件哪会真好？哎呀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2999-8692找到江小姐。
0: 2999-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。
2: 哎
0: 哎，
2: 来，
0: 广告完毕。
2: 黄太太，我们听见没？一、那个思念的海花，
0: 嗯，
2: 来，所有朋友拢总到底来收听。

0: 初念的海湾有听到啊、哦？
1: 嗯，
0: 来，陈太太莫苦你哦。你的码头，
1: 小便，
0: 码头小便哦。
1: 嗯，
0: 来，今麦要注意，大家来听啊。

0: 扫散。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。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。扫无痰，吼、哦，也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；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啊咧。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，唔管是冷扫，吼、哦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。啊，金爸买回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、哦，哪在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啊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呢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。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地扫有效。
1: 这个扫净哦，扫久就出问题了啦。
2: 对啊。
1: 那我今天听一个广播讲，一个人讲去问讲伊。扫到有痰、啊、结果扫到痰里面有灰、啊那就要怎样呢，你又去翕 X 光、
2: 要去医生观检查，
1: 对、啊、翕 X 光、了后才有这医生治疗、扫到
2: 不可以说、要吃油啊，要吃油啊，不对症你就吃，
1: 扫到灰色还是可以了、像我们这个人留在扫的中间气更细胞都要顾好，吃这罐就对了啦，玻璃免扫散，这大家吃，大家学了，大家拢会讲倒介绍，用扫油啊，哦，我甲你介绍偌济啊，细胞内底吼，袂使卡痰啦、垃圾啦，你看遐炒菜啦吼、哦，啊做目睭的啦，用蓬蓬的啦，哦，食薰的啦，会记讲细胞内底垃圾要清清出来，啊细胞爱甲顾好，你唔能像讲我听着讲。细胞内底有痰，啊，扫出来个肝癌会死啊！哎，对啊，你 X 光台去照一张啊，彻底吼医生吼给你检查呢，较稳啦。
2: 对啦，还免个问啊。
1: 普通一般咧扫这中间，咱的玻璃免扫散都占了一张个啊，一罐千六块，问。

0: 嫌人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1: 对，
0: 玻璃免少散，2999-8692
1: 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那个，你就喝奶哦，好美意哦。
1: 嘿，
0: 好来，你也喝奶哈。

0: 讲你就饮奶啦，
1: 嗯，
0: 看要饮奶偌久，饮奶到五十年了后，你就出脱啦，
1: 五十年后啦，
0: 来啊，昨欠人一个
1: 白牡丹，
0: 白牡丹哦，还没去，这条我那在太贵了，

0: 来，这条红呀，手干啦，你太贵咧。
1: 嗯。
0: 白牡丹。
1: 你唔捌食过鸡排哦？
0: 啊。
1: 你唔捌食过鸡排哦？太贵。来，男性的好修，拜拜杨女士。嗯。
0: 还得那么提咱的产品。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今晚来买咱的产品吼，半大拢有优待，哎呀，啊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2999-8692。
0: 身体够好用，上要紧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北来垃圾个清清的上要紧，较袂甲你生东生西安尼。咱的产品拢足好诶，拢二三十年啦。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，哦，
1: 对，
0: 来，即卖迄个什么男性诶服饰，什么人点诶？
1: 大伯杨女士啊，
0: 哦，杨女士哦，
1: 嗯，来，
0: 好来，男性诶服饰。

0: 在对你真不足，我永安拿不来跟你离开是袂用得的。
1: 哈？要跟我离开？袂行，这是安怎讲呢？
0: 这也是不得已，事情已经迫在眼前。因为我的故乡的老爸，伫咧拜你迄一天，啊，咱叫伊讲卖签这个六合彩，伊讲迄期吼，隔壁吼。去游泳公园遐，遐一个跋杯吼，讲

0: 温达达的，
1: 嗯，
0: 鸟鼠啊，讲入鹿港，阿达做一个卖田卖地吼，规个签了，
1: 嘿，
0: 当一个出来分去，
1: 哇，
0: 啊，所以讲我，我，
1: 什么温情？这是安怎嘞？你讲的话我哪拢听无？
0: 啊，这款的话吼，我实在真不爱对你讲，李兰，请你都要来下面我。我已经是有太太。

0: 咱已经来离开30多年啦。今仔日我知影你伫咧这个酒厂来咧上班。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厂是专工要来找你，请你一切都要来下面我，因为我的事业已经来做失败。厝的迄块一寡钱，我那领个康老师啊，是讲李兰。今仔日我呢，规身躯安尼衣衫褴褛，要来找你帮忙一下，你唔知道要收留我无？
1: 讲个什么话？你后迄个死人面来来去，我的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迫害，而且吼，这30多年来，我唔知受着偌济惨苦。而且，佮唔知何做偌济，你男性来逼我来揭开。今仔日，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礼，虽然是为着生活，不过我全部的希望，就是要来替着所有天下的这女性来服侍。你唔免来见我，请你卖插我，卖延迟着我的时间。
0: 李兰，请你多来下面。
1: 卖叫。
0: 你今天来变成这款，完全是我的罪恶啦！李兰，
1: 卖叫，
0: 请等你，
1: 卖叫，
0: 三番的李兰按来哦。
1: 不行啊，我要来坐台啊！
0: 你今晚要入去啊？
1: 要入来啊？
0: 感情是遐尼啊无情。
1: 免讲。
0: 啊，是讲你遐有百五好
1: 无？哎，你这泰哥啊，百五你也好。哇，哈哈
0: 哈！都是百五好是安怎？
1: 做泰哥呢？
0: 啊，想要倒转来，连车钱都无。
1: 嗯，无五十客气啦，坐公车就好啦，坐也好。
0: 从五万到天下间的男性，唔通来做一个薄情的男性。到路尾啊，女性去赚钱的时阵，咱到在迄个所在要来个提钱，结果才提一个50块。
1: 坐公车的。
0: 变成一个。

0: 男性的复仇，明仔载女性复仇，最主要，阮的产品朋友你会记哦，咱的产品拢足好个吼，紧找到江小姐助文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让大家真努力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大梦市啊，
1: 郭建中
0: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晚安啊，
1: 再见。
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仔继续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

我爱讲故事，听众朋友嘛真爱听故事。那爱听故事，咱的节目陈建文吼、准备足济，啊，大段都真好听。有的人听到吼，安尼细心啊细心；有的听到吼，听后故事讲完，啊，才去走便所安尼。多谢恁大家的捧场吼，啊，咱即马继续过来听陈建文讲故事。这段故事叫做功德善缘，是安怎叫做功德善缘？各位朋友，您听了就会知影。较早的人讲，事业若要会成就啊，各位，未会成就，未成就，离未开结缘。善缘你若结愈济，事业的成就也会愈大。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伊未去结恶缘。伊甚至有法度通将大恶缘改变成大善缘，啊，结缘是双方面所造成的因，也就是双方面所种落去的籽，啊，甲时阵会开什么花，爱结什么果，这种是决定上起头是亚什么环境籽。伫较早吼，江南的所在有一间这个大寺庙，这间寺院的主持，伊看到寺庙年久失修。这若是无较紧改翻修落去整理啊，唔免偌久就会老化。可是寺院，阁是伫咧深山哪来，来来去去信徒甲游客拢总真少，所以讲人添用香的香火钱，根本就无哈多通修这间寺庙。主持伊考虑的结果，伊也是爱下山去化缘。这个主持伊伫咧深山哪来，伫咧修行。伊隔离定世也隔离几啊十年啊，外面的世界即马先做安怎，伊也拢总未了解啊。即摆伊下山化缘，伊看到江南的一切，伊嘛感觉真新鲜。伊一路行来，原来结真多善缘，有人送饭，有人送果子，啊，有人送钱。但是伊安尼一直行，一直化缘，伊行半年啊，伊原来足足化缘半年外。伊只是有法度通顾着伊家己的腹肚温饱而已，伊所化缘的钱根本就无法度通去翻修寺院。有一天，这个主持伊今日甲一间大厝体的厝，门是红色的，厝是起翘起来，是安尼七连阁兼威风，气派非凡。这个主持伊就徛伫厝前念经化缘，经过一段久啊，有一个家丁来开门。这个家庭来开门了后，向那个和尚讲：“和尚啊，你紧走，阮甲经都无缘。”那个主持，伊听到家庭讲这些话，伊赶快正主上问讲：“施主啊，这间厝的主人是什么人啊？敢无法度通引进病症入去解结缘？”那个家庭讲：“你紧走，阮的主人吼、伊是正在上，你在上。”家庭也为他讲完呀。厝内面就有一个管家灌一桶水，对迄个家丁甲和尚，将水都甲伊泼落去。那泼水，一句嘴那骂家丁讲：“你喊你搞咩创啥？”迄个主持，互人用水上来泼甲规身躯淡漉漉，但是伊并无生气，伊阁想要向厝内面的管家讲话，却是人大门响响砰一个一声关起来啊！迄个主持啊，伊被泼水。伊被领导，伊同款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伊也就安尼无爱阁化缘啊。伊登去深山哪来寺庙啊？但是主持登去寺院了后啊，伊却是伫寺院的佛道顶，甲藏一个众生牌位。这个众生牌位啊，就是净理在上的牌位。主持逐天念经拜佛，伊伫咧甲理在上求福乐寿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已经经过三年了。第三年后的有一天，这间寺院来了一位气物与众不同的人客。这个人客啊，一看到佛道顶的众生百位，伊就问一个小和尚讲：“啊，迄、个众生百位是什么人说的？”迄、个小和尚讲：“是阮主持伊说的啦。”迄、个人就问讲：“啊，为何恁主持会来设这个众生的牌位呢？莫非恁主持伊甲净理在上有相当的交情吗？”迄、个小和尚伊则从过去啊，因主持出去化缘，伊化缘化甲在上府的府体。

伊被判处的经济，迄、那个人一个听了后，也拢总无讲甲半句话，伊就走啊。但是伊要走的进程，有留下一张1000纽元的银票。伊讲伊要翻修这间寺院，若是1000纽元阁用不够，伊将愿意阁付出来供养佛。原来迄个人啊，伊正正都是前的李宰相，一宰相爷，伊乃来深山拿来寺院伫咧散步。真若要讲起来吼，原来非常的奥妙。原来啊，几个月来宰相。伊平常伫咧困的时阵，伊拢好亲像是有听人伫咧念经的声音，但是伊平常爬起来的时阵，念经声都会消失去。但是伊的脑海中，拢会浮出着一间古寺院的这个风景。前李宰相伊就安尼看一看银两，招着两名的护卫，伊只是隔伫咧游山玩水，伊要找找着伊面梦中的寺院，果然去互伊找着了。但是伊找着寺院。了解事情了后，伊的心肝却是真艰苦，因为伊做过宰相，啊人回想去甲伊的夫妻一个化缘，家庭却是甲人破嘴，人讲宰相北来零提多，这哪有影？这真正是真讽刺。一人回想，各拢总也无扣分，搁再甲做重生拜位，一个该消灾解厄添福寿，李宰相。伊离开寺院，倒转去府邸的时阵，伊将所有的家丁拢总甲集合过来。李宰相伊讲：“我较早伫咧做宰相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是我唔敢本官事，即阵我已经退休啊。实在阿讲，咱的府邸有人不但伫本官事，佫真无度量。宰相伊就从3年前。”有和尚来化缘，就是被破水的经过来讲出来，给大家听。在这个时阵啊，过去正野武勇威的总管，我那出来认罪啊。宰相一个向叶家孙那讲，咱做人爱糊涂，爱会肯结善缘，千万唔通去结恶缘。这次咱去结着恶缘啊，也好咧加在，咱是去无着高僧哦，但高僧啊。以结善缘的方法啊，替咱解围，咱真正是爱感恩。那是恶缘一直结落去啊，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恁一定爱谨记在心下。宰相就是宰相，宰相的度量甲智慧真正超人一等。搁再经过几年了后，迄间寺庙起好啊，起甲真辉煌、真庄严。寺院内中的佛祖啊！也拢装重新，搁再装金身，会使讲是焕然一新。宰相伊原来特别来参加着寺院，而这个新落成的落成典礼，宰相伊特别来拜访迄位高僧，先说下一个不是，伊讲这是伊教导不周，伊的总管再来冒犯着高僧，迄、那个主持啊，加慈悲讲，这就是叫做慈悲结缘，缘结缘成。这一切都是佛祖的卡命安排，并且啊，那是无去互人泼迄汤水。宰相爷，你我那无法度来结这个大佛缘，这间寺庙，并且我那无法度通再重建，并且为你设这个重生拜位啊，是因为你过去做宰相，你有为民设想，你有功德。本来互人泼水，就好惨，就是一个结恶缘，但是啊。那是以慈悲宽赦为本来原谅对方，这就会变成结善缘，变成度化一切无知的众生。所以啊，结善缘不但会当成就大事业，也会当成就大功德。结善缘甲结恶缘是非常的巧妙，介在咱人的一念之间。特别是要结佛缘，也爱有一挂佛心。那是全无佛心的人啊，都无法度通去结着佛缘。这就是叫做佛门虽宽，但是不度无缘之人。那是要结佛缘的心去讲一善缘，因为安尼一定是成就大事业，会当成就大功德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阿弥陀。

黄西田唱《暗头啊水歌》，曾建文安排予恁大家做伙收听。咱台湾的民间啊，有一句比较着较粗鲁、较无雅气的俗语，但是这句俗语啊，伊是伫咧提起一挂对家庭真无责任的查甫人。这句俗语讲：在外是五湖四海，啊入门是放屁闪屎。伫咱即阵的社会上啊，这款的查甫人处处都看得到，所以有一款查甫人伊吃恐高，伊认为讲伊所教的是咧结交关公甲老皮，伊嘛参像张飞同款伫咧讲义气，伊唔知讲伊所教的朋友是拿刀甲德气，伊弟兄我弟，烧酒是一直啉落去，啊若无着代志，伊嘛替朋友一直聊落去。但是伊一个入门倒来到厝内面，伊对着某囝确实啊，家两个内中伫咧拣骨头，伊差不多逐项拢看无佮意，伊骂大骂细，甚至拍某兼拍囝。有当时啊，伊家己所干赚的伊用无够，伊连某囝所赚的伊嘛要用来斗，伊伫咧外口食空糕，啊，放互家庭某囝伫咧艰苦。莫怪啊，人个妈伊讲，你吼在外是五湖四海，啊入门是放屁闪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交济交朋友，这是足好个，但是咱着爱照顾家庭，爱疼惜某囝，咱爱以家庭母亲排第一，啊朋友兄弟才排第二。咱也是在外五湖四海，咱入门关那爱自强佮慷慨，唔通某要甲咱摕一万块，啊咱就错甲会牵丝。你看，有真侪查甫人啊，伊伫外口，你兄我弟叫查某一个饮酒作乐，查某囡仔甲那唱一首歌，就颁奖一千块。一年跟他开一摊的酒摊，就请我和家庭的母亲来用了一个月啊。阿母那是要甲提一两万块做生活费，伊扣是三厘金、五厘金是一直来的。参像安尼，这敢好？这敢有英雄气概？这敢是好汉？这敢是人的好安塞？啊，咱查甫人啊，爱有气魄，爱有责任，爱疼惜母囝。唔通跟他伫咧外口，伫咧五湖四海，啊入门啊，伫咧放屁。

谈相赛，以上这是人生的小启示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一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哈，2288661空。节目当中直接介绍的物件，若未清楚未了解，要甲阮旁听的，则欢迎恁电话预约2288661空。啊，咱今物继续过来归站进行着，今仔日甲恁安排的节目。多谢，谢谢。

0: 在咧民国初年，在咧浙江的竹科啊，有一位老妇人。老妇人不但因厝内面真善吃，而且有一个真不孝的后生。有时这一天啊，伊阁予伊后生家骂咯，伊心肝内感觉真艰苦，伊就走去附近的庙寺向师傅来怨叹讲：“
1: 师傅啊，我实在是足艰苦的。”
2: 你已经知影啥做艰苦，是安怎恁来买将艰苦甲袂轻松的？
1: 将艰苦袂轻松，啊是变怎袂咧哈师傅？
2: 你只要专心念佛，就当将艰苦改袂轻松咯。
0: 这位妇人听着师傅的话，一心过来才感觉讲较清新淡薄啊。也唔过，伊个想想咧，伊个开始面忧面夹咯。
1: 师傅啊，阿君到遐尼个善车。啊！干那一间破厨汤啊，搁哈尼啊话，眠床甲灶卡拢安尼做做做一间，啊眠床卡又搁起滴，啊我是变怎念佛啦哈？
2: 哎，不要紧啦，咱伫个厝内面都尽量好好啊念佛，那是有用。
0: 你会当来寺庙拜佛啦、啊，老夫人听到这话了后呢，今晚咧欢欢喜喜倒转去咯。去倒位啦，规工拢无看人，暗顿也无人煮，你是知无啦？老妇人人心中就念佛，行到灶卡去起火了，就开始煮饭了。对，这一天开始呀，伊决定要将伊的苦甲卖掉个。有时三年了后，有一天，迄、那个妇人人忽然间甲伊后生讲：“
2: 阿囝呀，阿娘要来去西方极乐世界咯。”
1: 阿娘若是去的那一天吼，你都爱待在厝的哈，爱替我料理一下哦。
0: 有时伊后生，要来相信伊老母即马所讲的话咧。一直甲迄位妇人人准备要往生的前无几工，伊后生忽然间闻到一阵的香味啊！那会遮香啊哈？哦，这是啥物人伫咧烧香啊？那会遮香啊？你香公公咧？有时因后生找来找去呀，也无找到烧香的所在就对了。就在这个时阵，伊忽然间想起到因老母所讲的话，奇怪，无得确，阮阿娘讲的是真实的哦。伊就赶紧走倒转去厝的咯，真实的，真是看到伊的阿娘身躯已经洗好了，换着清气的衫咯，四只四只踩在迄个所在。安详在咧念阿弥陀佛，然后再来过身去。先困在咧念佛的老妇人，不但将病苦甲卖掉去了，同时也当早讲过身的时间是伫当时，伊就安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

清朝的时阵，伫咧伫咧这个所在有一位姓王的人，因为伊戆戆呆呆，所以讲大家拢甲叫伊大呆就对了。伊一个人住在一间破草厝的内面呐。阿呆啊，来来来，这是我卖菜存落来的钱呐，来你摕去食饭吼。

0: 都只要你偌济钱呀，你会肯算袂下阿呆？哎呦，实在真可怜啦！啊，钱开也袂肯用，也袂肯算啦。啊，所以讲阿你唔叫做阿呆啦。有一位单道人知影伊阿呆的代志，就来到这间草厝咯，就甲带去做道地下哥。
1: 阿呆啊，来！一支扫帚也去涂骹扫扫咧哈，
2: 扫涂骹，
1: 逐工透早起来，就先涂骹甲扫清气哈，
2: 扫涂骹，
1: 对啦，涂骹扫好去捡茶，茶若捡好啊，我才甲你念佛，
2: 念佛咯，念佛咯。
0: 阿呆一透早就扫涂骹去捡茶，一直到暗时啊呢，陈道人就教伊念阿弥陀佛这个圣号。

0: 阿伯因为一摆念佛拢无成运过，而且呢，哪念哪念，煞困去就对啦。阿伯啊，阿你搁在咧困？啊，都遮尔啊呆，阿个唔知通卡拍片练认真念佛咧，阿搁咧困？你是啊，扫涂骹捡茶，暗时啊念佛，搁在礼拜一支香的时间。有时经过三年了后呢，各位有一暗，呆忽然间发笑出来，但多人也做讲，伊这个戆徒弟啊，伊个无认真啊，就举起叉准备要甲伊拍。也唔过啊，各位啊，阿呆一个人讲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你今日袂使甲我拍哦。但多人感觉真奇怪，甲问一个原因啊，阿呆甲讲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你这已经是78年啊，拢唔知修行的方法。确实讲，你若会当像我同款，老实念佛、拜佛，早都已经往生西方，去见着佛陀啊个。但多人伊感觉今仔日的阿呆真奇怪就对啦，也唔过也袂当了解伊讲话含义啊。有时甲第二天啊，阿呆爬上山顶，面向西方合掌念阿弥陀佛，徛咧啊，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一个会化了后，阿个有一款懒懒散散的下里住啊。各位老实念佛的阿呆，其实伊一点啊都无呆过。哎、欸，拍铁啊！吼、哦，你真无用的呢。啊，这里阿妈暗休困。
1: 啊，无阿多啦，伫咧关心啦。
0: 宋朝的时代，在咧湖南东洲啊，有一位靠拍铁为生的人，大家拢叫伊黄拍铁的都对。黄拍铁的因这个口啊人，生活非常的清苦，所以伊每一天拢认真在咧拍铁啊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位混油素爱的师傅经过因家的门口，黄拍铁啊，就强用师傅地水甲素食素菜，师傅就食饱了后，就对黄拍铁讲。
1: 阿弥陀佛，今仔日和你布施，我无什么通好甲你回报，我只有是一句话要送你。
0: 啊，师傅，你请讲，你请讲吼。
1: 你是安怎样啊？无要修行呢？
0: 修行虽然是好代志，也唔过师傅，我规工拢遮尔无用，我是要来修行的。
1: 有一种念佛的法门，唔管你是我无用，也同款会当修行啊。
0: 念佛的法门啊。
1: 在你用拱腿啊，在你拱一下的时阵，你就该念一声阿弥陀佛。在你在抽风拱抽一下的时阵啊，你嘛是当念一声佛。你若常常安尼在咧念，专心在咧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连讲你若命中，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。
0: 安尼念佛，我都还多通修行哦。
1: 是啊，
0: 唔怕天也听到这的话啊，好，伊都非常的欢喜。伊就照师傅的话落去做啊个，伊就哪怕铁啊哪念佛，规工怕铁啊规工拢伫咧念佛啦。唔怕铁啊因家后啊，看到因翁婿吼，规工伫咧怕病伫咧念佛，就问伊讲，
2: 怕铁已经有够辛苦啊，你要搁念佛，阿来是不是更加搁啊痛苦咧？
0: 唔怕铁啊笑笑甲因某因讲，太太，较早我伫咧。

0: 你路边伫咧拍铁啊吼，感觉足热，佮足懊恼，你知唔知？啊，即摆我念佛吼，不但袂热，袂懊恼哦，还颠倒，我感觉正轻松，正自在呢。嗯，拍铁的时候咧，不断伫咧念佛，经过真侪年了后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伊甲伊的太太讲，今日我要回来去啊呢。
1: 你要回去倒啦哈？啊，车到恁家啦。
0: 哎呀，阮厝的吼是伫咧西方极乐世界啦。伊个家后啊，感觉讲因翁伫咧讲个话真好笑哩，就安尼无爱插伊阿哩啦。有时这个时阵啊，唔拍铁，伊依然甲平常时同款，那拍铁啊，那伫咧念阿弥陀佛。经过无偌久了后，伊对火炉个内面啊，摕出一块布甲红红个铁啊，伊那拍那伫咧讲，轻轻锵锵，九连神功，太平将军我往西方。在这个时阵，附近的人拢听到空中奏着真好听的音乐，而且也闻到真奇妙的香味呀。唔拍铁的这个人念佛，实在是咱现代人修行的好模范歌。

0: 张元秋是山西人，因厝内面是以杀生为业。
1: 咕咕咕咕咕鸡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鸡。
0: 阿弟啊，咱敢袂使换一个行业哩哈？
2: 换行业？啊，这行都做了都惯习惯习，是安怎？那都要换行业哩。
0: 阿弟啊，咱这个杀生吼，总是看唔好哩。
2: 看唔好。哎呀，阿秋啊！这鬼啊吼，生出来就是要哄吃的啦。佮再讲，你若是无佮胎，啊，伊是免来去投胎超生啊。
3: 就是安尼咪，阿秀啊，你吼不来斗三工安尼讲讲这个话，你就你放心啦。阿娘吼，有替因念佛超生啊啦。阿唔过
2: 啊，来个讲话啦，今日无用啦。
0: 有效的定元星，伊忍着心中的痛苦。暗中希望讲，伊爸爸妈妈会当早一日唔通再杀生过。有时间过无偌久，因的爸母已经拢过身去了。张元秀伊就开始戒杀忏悔了。
3: 元秀兄，啊你是一个无用虾啦？
0: 哦，是姓张大哥哦。啊，我都今麦一日去不上啦。
3: 张元秀。伊雕刻一尊三尺高的阿弥陀佛的圣像，伊一心一意供养落去甲礼拜过，常常一个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希望会当将这个功德回向予伊的爸母，会当救伊的四大人。一直到有一天，金元秀伊做一个梦梦咯，伊梦见厝内面啊金光闪闪，空中的所在有二十几个人，坐伫个庄严的莲花台顶面。其中啊，有两个人对丁元秀讲：“
2: 元秀啊，阮都是你的爸爸跟妈妈。虽然在世的时阵也不念过佛，也唔过阮的杀业真重。所以讲死了后，阮坠落去一个叫唤的地界。虽然阮身在地界，也唔过因为念佛的力量，一个接受着烧铁啊、甲烧刀刑罚的时阵，煞感觉讲，敢若亲像念水共一般。”
4: 昨有一位出家的师父来甲阮讲佛法，阮这二十几个当作受苦的人，听着伊伫咧讲的佛法，阮拢离开地狱，阮即马特别往生佛国净土了。因为有这个因缘，所以讲阿娘特别来甲你讲。
3: 这话一讲完了后啊，因规定着往生西方净土了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将我伫咧介绍的凤阳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凤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我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啊，今次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我会教。人人讲真嘅，门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那袂共骗嘅款啊呢？有人拢会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好，我帮你叫啦，我敲电话吼，去2288661空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凤阳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凤阳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一个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凤阳三桂八宝丸，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，嘿有影咧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。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所出品的安尼吼，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，一罐才1800，若一罐伫咧食到都袂歹哩，你吼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若买三罐吼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咱人的一生中吼，无可能啊，未去犯着错误啦。不过啊，那是做唔对代志人啊，咱都要检讨，爱认错安尼。一旦向对方啊认错，甘愿接受着对方的处罚，哦，这个对负荆请罪啦。所以曾建文今仔日要讲的故事，就是负荆请罪这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，就对，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哦，我那真好听哦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吼，啊，大家到阵来听曾建文讲故。在春秋战国的时阵，赵国有一位武将，伊的名叫做强破。另外，还有一名的宰相，伊的名呢叫做蔺相如。一个是文官，一个是武将，就对了。在迄个时阵吼，晋国也算讲是上界强，晋国够野心，想要并吞六国，就对。因为当时的赵国啊，文官有头脑真好，口才真流利，胆识真好的宰相，叫做蔺相如。在武将的方面啊，有万夫莫敌。神经霸真的强迫，所以晋国伊也唔敢大意来侵入到这个内地一波。即嘛，咱大先来个介绍蔺相如这个宰相。蔺相如伊还未做宰相的时阵啊，赵国啊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啊，晋国的国王真想要得到这块玉啊。晋国虽然是真强真勇，我那唔敢派兵来攻打赵国就对。晋国伊就用半二两的方法啊，派出这个大帅来赵国这个所在，讲要用买，条件是用晋国的十五个城池要来换这个玉啊，就对。各位，咱时常在咧讲哦，这项物件价值连城，价值连城，这句名词典故就是出自这个所在，就对。当时的赵国唔知道要如何是好，那是要将迄个玉啊送去晋国啊，恐惊讲晋国唔将十五城让出来，就对。啊，若是无爱将玉啊送去晋国的话啊，佮恐惊讲晋国的国王伊会见笑当生气，会派兵来攻打赵国。在这个时阵啊，蔺相如伊出面咯，伊甘愿啊保护着迄个玉啊去晋国。晋国若是唔让出十五城，伊有哈多通顽皮为赵。蔺相如伊扎着这个价值连城的玉啊来到晋国啊。这个玉啊，就是历史上上界有名，而这个和氏璧玉，有人讲这个玉啊呢，会当治腰辟邪，甲藏伫厝内当中啊，热天会正凉，啊寒天会正温暖，佮会当治疗百病。当然啦、啊，这是一种传说。

敢真正有遐尼好，这无人知影就对。秦国的国王看到蔺相如早日啊来啊，秦国的国王伊是非常非常的高兴，真欢喜。秦王伊摕到日啊了后，伊傲慢啦，伊无爱献出十五成。蔺相如伊正定真讲，恭喜皇上得到这块日啊。不过这块日啊虽然是真价值真好，但是非常的可惜，有一点的污点。虽然是真细点啊。但是啊，我那是美中不足，我建议皇上你啊，会当聘请雕刻家将迄点污点给去掉。要那安尼的话啊，这个囡仔就十全十美咯。有时秦国的国王甲文武大臣将这个囡仔摕起来看较斟酌的，看真久，拢看无污点。蔺相如一直落地海当中呢，提出着一个放大镜，讲皇上啊，皇上爱用这个镜看，才看有啦。蔺相如伊就行进前讲，皇上，答我怎么不你看？蔺相如伊日啊一个接过手了后，伊哈哈大笑讲，皇上啊，我这阵人甲日啊拢伫秦国，你那是要爱这个日啊，你即时让出十五成。皇上那是要失信，要强抢啊，我只好大声将这个日啊甲拍碎，然后我自杀。宁为玉碎，不为新传。各位，我拄则讲蔺相如。伊甘愿甲日啊哩来同居为亲呐，秦王伊对着蔺相如的胆识啊、勇敢啊、甲伊的智慧啊，是非常的钦佩。蔺相如佫讲：皇上，你今仔日那是害我，你会被六国的人甲你踢笑，讲你无信用佮无义，六国的人会不服你，有可能会引起六国联合来拍你秦国。有时秦王听到安尼，真正唔敢害蔺相如。秦王伊个无爱献出十五成来换这个玉啊哩，蔺相如伊只好将玉啊原劈为雕，摕转来赵国。各位，这是历史上真有名的一段故事，也是原劈为雕即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。蔺相如一日转来赵国了后，伊勇敢啊，甲胆识啊，甲才华轰动六国。赵王即时拜伊为赵国的宰相，赵国的大将军啊，谦抱这个人伊真不服。谦抱伊对国家是真尽忠啊，不过啊，伊的度量有较矮淡薄啊。伊想讲，伊统领大兵，身经阁逼近，所建立的功劳是比蔺相如阁较侪。啊，蔺相如只不过是顽皮为刁，哦，伊就做个宰相，阁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人，官职是胜过着伊。谦抱这个人，伊心中真不服啊。伊处处啊，伫咧攻击蔺相如，都吹空吹胖，要让蔺相如无面子，要让蔺相如好看就对了。好一个真有度量的蔺相如，伊处处让步，伊处处原谅谦抱这个人，伊无爱为私人的代志来甲伊计较就对。一直到有一摆，蔺相如伊坐轿要回相府啊，谦抱啊，伊就伫半路砸蔺相如，要糟蹋蔺相如。蔺相如伊看到谦抱了后啊，伊赶紧叫轿夫秘入去巷仔内。谦抱啊，伊看到了后啊，伊哈哈大笑讲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好一个无胆量的宰相啊！”蔺相如伊接受着大将军谦抱的踢笑甲糟蹋。蔺相如伊一个转来相府了后，伊有一名的侍卫长，就问宰相讲：“相爷，相爷，啊，你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宰相呢？”为何你会怕谦抱，处处你都爱让伊爱闪避伊哩哈？有时蔺相如讲，我唔是怕伊，我嘛唔是怕死。今仔日咱赵国伫六国嘅当中会富强，秦国会唔敢发兵甲咱拍，就是看咱赵国伫武将方面有万夫莫敌嘅兼谦抱大将军，那是文官方面有我蔺相如，阮两个人都爱合作，爱好好好好。一文一武来辅助皇上，安尼赵国唔则保一条，唔则要去予秦国吞去啊！阮两个人那是为何来发生冲突的话啊？啊那安尼这个消息呐传出去啊，秦国伊都有迄个机会通入来啊，咱赵国有可能对亡国啊！

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。

阵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，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，因为曾经门咧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学了解得志，哎呦，真细心啊，你吼真老讲哦。讲啊，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，爱流目屎哦，安尼吼。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，人拢会讲，哎，哦，你真认识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，吼，啊，坑人做善事，唔当做歹代志哩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，啊，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。都啊，我常常跟你讲，在竞争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、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吼、哦，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。黄龙三桂八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八宝丸吼，伊、哦、里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特别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再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，汉药店夹夹袂，你就过去转。啊，抓个足辛苦的，啊，水要下外，水要抓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抓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！迄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迄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！特别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唔八食嘅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给你服务。要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。那要主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

各位好一个爱国有度量的宰相。宰相伊就是为着顾全大局，为着国家，伊才处处啊忍辱，伊毋是贪生怕死，嘛毋是无胆，嘛毋是怕输，嘛毋是惊死。讲起来，伊是大勇大智，伊为国尽忠，伊为全民伫咧造福。这个消息啊，强迫啊，伊接到啊，接到啊。大将军强迫这个人，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，伊感觉伊真见笑。原来啊，伊的作风是伫咧。挺匹夫之勇，伊个眼光看无远，伊个度量有够矮，伊怎讲伊唔对咯？好一个谦铺啊！伊怎讲伊唔对了后啊？伊无搁再一错再错，一低错啊，随时认错。伊烫衫，叫人双手啊，将伊用手啊拔一包。伊背上插一支钉条，伊用行的，伊行来到相府的所在，伊向宰相蔺相如认错。叫宰相蔺相如拿钉条给他拍给他处罚，他跪在宰相蔺相如的面头前声声悔不息。各位，这款知错认错负荆请罪，在历史上有几个人做得到呢？就是这阵的世间人啊，知错敢会向有意就去认错呢？所以我刚才所讲的故事，这是历史上负荆请罪的故事，也就是负荆请罪这句成语的由来跟典故。宰相蔺相如，伊看到强迫安尼，就赶紧滚前将强迫给砍起来，亲身为伊讨说啊。有时两个人对起码开始啊，就变成。

真好的朋友，变成国家的两支大跳，两支党牛，一文一武，安邦定国。百姓啊，非常的欢喜，大家拢真团结，赵国却愈来愈强。一直到因两个人死了后啊，晋国才有较多通并吞六国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一个国家要强，要会富强，会当安乐，上爱有明君，下爱有大臣，上界重要的就是全民爱团结，爱合作。有国唔只有家，千千万万唔通听信谣言，受着人的分化。他们讲过去越南、蒙古啊，有无？百姓逃亡，伫海面伫咧漂流啊，已经受尽风霜之苦，受尽人的侵蚀。虽然是有钱，金条扎伫咧身躯边，敢有路用心呢？为用一条金条，别换一条馒头，都无人要甲伊换。当时的越南啊，有偌尼侪人冤枉来死伫咧海上，你知？去挖人的国家，人的国家唔甲收留，只好啊，到海上漂流，到夭死为止个。所以俗语有讲一句话，讲金厝玉厝，唔达到咱家己的破草厝，国家嘛是家己的较好得着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是唔是咧？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我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连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啊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怎样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该食六根草，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该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苦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有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。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未浮安尼哦，下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，肝迄多。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就。

阿不是卖1500块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哦，三盒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。立根草、立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对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正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。啊，咱这个当中啊，这个介绍的产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这么刷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平安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到地址到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伊都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。